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两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民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6: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0: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小麦怕倒伏，
2: 用植德；
1: 玉米怕倒伏，
2: 用植德；
1: 水稻怕倒伏，
2: 还是用植德。植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植德，植德抗倒，植德一试。
3: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5: 合肥中波720千赫， 调频103.6兆赫，
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4: 淮南调频95.5兆赫，
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4: 凤阳调频95.5兆赫。
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7: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8: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主持人宗颖。今天呢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我们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节目内容啊。那么在前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将会连线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当前水稻的管理，大家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另外在最后半个小时呢，将会邀请阜南县农业农村局蔬菜办主任刘国峰老师和您介绍当前蔬菜的管理。那么接下来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0551-634-5800，0551-634-5800，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大家呢也可以直接的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留言互动也是可以的啊，抖音上去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和专家老师们进行直接的交流，那么会把您的一些问题呀，还有包括您想了解到的一些内容呢，都是可以和专家老师进行互动交流的啊。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要带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了，一起我们进入到这个环节当中。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了啊！我们在请出我们专家老师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先来了解一下降水和大风的情况。我们知道啊，这两天到13号，台风白海豚呢将会给我省带来一次强风雨的这个过程。那么最强的降水时段呢，就是在这两天时间了。那么我们看到啊，10号呢，全省会有这个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呢是大暴雨。局部呢特大暴雨，11号到13号较强的这个降水是位于我省北部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4号之后呢，我省仍然多阵雨或雷雨。此外呢，从现在到11号，全省平均风力4级左右，阵风8到9级。高海拔山区，比如说像这个黄山啊、天柱山、天堂寨、九华山等，和这个水面阵风呢，会达到这个10到12级。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温度啊。淮河以北呢会有这个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他时段呢我省最高气温呢普遍是在34度以下。好了，为大家传递完天气信息之后呢，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那么在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呢，我们节目一开始呢也跟大家预告了，您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0551-634-5800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抖音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首先呢我们也将会连线到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我们先把张老师的电话给接进来。张建群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张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够连线到您啊。我们还是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请您跟大家来做个介绍，好不好？
3: 好的。我是寿县农技推广中心张建群。今年目前这个水稻生长的情况，

0: 特别像我们嵩县这块，直播道面积也比较大，现在基本上都处于分界期至八节初期。像七插秧这一块呢，基本上是处于八节孕穗期，直行道现在在灌浆。另外呢是这个白海豚的影响，这个台风啊，对我们的水稻生产，是我们目前研判是不利的。未来一周呢，就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我们试一下天气预报，我看未来一个星期都有雨，这个有雨，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对旱量也不好，对水稻也不好，它因为雨水太多了，阴雨天多，它光照也不足，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我们这边就是说，一个如果未来一个星期要雨水比较多的话。另外，这个白海豚，这个台风暴雨造成什么呢？就是一个，稻葵虱迁入，我们认为迁入也能比较多。另外呢，就是稻种群叶螟迁入也能比较多。因为这呢，昨天开始刮风，今天一狂风暴雨，我们估计等这个雨停过之后，大概13号以后，我们准备到田里面赶鹅和那个查稻葵虱，看到底什么情况才能知道。不过这个雨水呢，对这个二化醚发生是非常有利的，因为这个一个是阴雨天，这雨水比较多，另外呢温度比较适宜，所以对二化醚的防治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特别像我们沿淮这一块，这个我们这边你看有齐插秧、有直行道，还有直播道，它生育期差异太大了，有的水稻马上就收割了，有的水稻还在分界期，所以这为这个。二化醚啊，就是它的食物来源非常多，它的发生是可以这样说，是今后是非常有利的发生的。这一块我感觉今天比较头疼的，有可能就二化醚这一块，是这情况。我现在就分几个病虫害，和结合当前的苗情，是一个一个讲吧。好，
1: 好的，大家呢，如果正好在这块呢，也是有自己的困惑，因为面对这个台风这段时间啊，大家肯定也是非常的着急，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互动的一些内容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那张老师呢，我们就先把时间交给您啊，按照您的这个计划，我们来和大家进行互动。
0: 好的，一个就是根据苗情结合种植的水稻的品种的特征特性，有的水稻比如说抗涝性比较强，它的蓄灰能力比较强，就是说呢，现在田间缺肥了，那个秧苗发黄了，可以追溯呢，八节孕穗肥，八节孕穗肥呢，也就是说根据水稻品种的特性，一亩地追溯尿素也比较多，3到5千克，氯化钾呢，5到10千克。这个如果不追肥的话，特别水稻它本身的生育期又长，基本上的一从下秧一直到收割都在130天左右，所以你要光靠那期肥的话，它的肥料供给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建议啊，还是要追八节孕穗肥，但是有好多农民呢，他不敢追，他有时候追呢，一个是怕他倒伏，另外呢就怕他贪青晚熟。不过这个一定要把握住它的收回的节点。根据它的苗情，根据它田间表现追才行，是这个情况。所以我讲的第一点呢，就是讲根据水稻品种的特性和田间的生长情况，追是八节肥，这讲的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还是从提一个一下什么呢？就预防水稻旱情的病，因为今年整个7月份啊，它那个整个阴雨天气比较多，它那个烤田烤的也不好。从7月29号开始到8月9号吧，到昨天这段时间，就是我们嵩县沿淮这边晴天为主，也有几天超过35度以上的高温。这段时间晴的天气呢，就是讲水稻，虽然说烤田晚了，总体说烤田烤的还不错。不过，根据7月份天气情况，还有未来，从今天开始，就4号开始，1到16、17号，我看的阴雨天比较多，它的光温条件都不好，光照也不好，温度也不好，非常有利于就是旱情的病的发生。我们呢就是说，这次打药的时候，尽量能是带一点，就是含有贴锌、铜等中微量元素的肥料，再加上像庇护啊、像锌、镁、轴、锌这样的稳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加进一步之后呢，就是减轻发病的程度。因为这块水稻旱情的病，这块发生每年。

0: 变化程度的不一样，有的年份是非常严重的，从目前我们感觉呢，今年很有可能发生比较严重。它这个我们现在就是讲，像往年发生过水稻旱情的病的田块，今年一定要重点管理，毕竟要现在因为田已经靠过了，靠田也考好过了，现在就讲，最好呢就是防止病虫害的时候，加一点那个微量元素进去。可以减轻它的病害的旱情的病的发生。另外呢，补救措施呢，就是说我们也做过试验，我们2021年时候就做实验了。这个旱情的病发生，我们在歙县陶甸肥水乡做的实验，我们是25号割去的病穗，然后我们撒的肥料，然后喷的调节剂，最产量最高的出的一亩地能出到1000斤，问题不大。出1000斤的话，基本上损失就很小了。你如果不管不问的话，这个田块就缺收。所以像这样的田块，如果今年比较多的话，面积比较大的话，我建议农民朋友们、种植户朋友们，一定要采取措施。他这个我们做实验看，当时我们也没想到这个产量这么好，实际上是很简单的，因为他那个割去病穗用镰刀从基部，随便割一个就行了，然后重新花头过之后抽穗抽得非常好。另外我们做实验看呢，就是说，一个就是像割过病穗过之后，灌一个泉水，泉水过之后呢，撒一亩地撒20斤尿素，然后等一下4、5天时间，刚刚冒一点新叶出来，就是喷施新美洲新，还有这个安泰生，这两个处理呢是能够增产的。如果觉得比较晚的话，你可以喷点云台素内酯，这个云台素内酯我们试验看了，它能提前水稻能提前抽穗。但是增产效果呢，就是我们比较当时增产效果不明显，但它的安全起穗实际上也是一种增产吧，是这个情况啊。所以这我们通过实验看，反正这块还是不错的。就是要一旦发生水稻旱情的病，一定要采取措施，采取割穗，然后施一点尿素下去，然后喷一点苇灰下去。一般情况下，亩产能搞到1000斤，问题不大。但是一个期限，我们。因为水稻马上就要抽穗了，我们歙县像其他地块，基本上在8月23号前后就抽穗，有的都起穗了。它不能抽穗的水稻能看得到，它那个叶片都发黑，都黑色的，非常深绿色的，它也不长，它那个茎秆也不长。所以像这样的就是旱情的病，你如果要发现这样的，就是抓紧吧，割去，割得越早，你施肥施得越早，管理得越早，那它产量就越高，是这个情况。
1: 特别是去年如果有过这样的这个情况的话，今年应该更加做好这个预防的准备工作，对不对？
0: 是的，那现在的预防就是说，你马上要喷那个水稻，那个穗基喷药，喷药的时候呢，就是带点，像那个锌肥啊、铁肥啊、硫酸亚铁、硫酸锌，还有点硼肥这样的微量元素，或者锌镁都先喷一下，能够减缓它的病害的发生程度。因为这个东西，这个旱情的病一旦发生过之后，基本上是绝收的，它能减轻的病害的发生程度，是这个情况啊。我讲的第三点呢，就是水稻二化酶。这个水稻二化酶这一块呢，最近几年发生是逐渐加重，特别是去年。去年呢，就是我们这边自横稻田，发生的比较厉害。有的如果防治不及时的话，有的都是成片的白穗，白穗过之后，最后都倒伏了，是在自横稻田，还有那个早插秧田发生危害严重。去年秋季呢，它这个三代二化酶在磁波的中线带上，中线道上发生的危害比较重。去年正好是9、10月份，阴雨天气又多，雨水又多，有好多田块倒伏，主要就是因为二化酶危害造成的。所以这块二化酶防治这块，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一定要重视，不重视不行。另外，我们
1: 那像这段时间这个台风，它也会造成这个稻叶大量伤口，而且这个高温高湿环境也可能也特别容易激起导致这个您说的这个病虫害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最佳的这个防治窗口期是像这个台风过后的第几天比较合适呢？
0: 我们是这样提的，就是说，歙县这一块，我们根据我们病虫吃爆针，就是幼蛾情况看，还有呢，就是 根据我们前年调查，我们今年呢就是总体上目前感觉房子还是不错的。一个是在横道，我们提前房子的，这是从7月15号开始房子的，因为7月15号前后正好水稻刚刚开始有的抽税了，正在抽税，正在起水期，房子一次，那个效果还不错。最后呢，月底又房子一次，在25号又房子一次，这两次房子效果还不错的。然后这对于中道呢，就一级中道的话，我们是7月25号7月31号是第一遍房子，第二遍房子呢就是在8月5号到8月11号，也就这几天房子一次，房子一次。这次是什么情况？这次我们到下面乡镇调查，有很多农户第二次他没有房子，怎么回事呢？一个田，有的一部分田块比较干，它没有水，它本身房子就效果比较差。另外呢，前几天气温又高，所以农民朋友们不愿意在房子。我们也着急，我们也做了专题讲座，在首县电视台搞的那个应急广播讲座都有，但是农民朋友们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我们等呢，就是等这个台风过后，这台风大概在12、13号过后，我们想呢就在15号前后，结合水气病虫害的房子，就是在叶整平，在水稻叶整平的时候，我们准备呢再建议房子水稻二花名再房子一次。因为这个二花名，特别是二代二花名，它的脱时间非常长，它那个我们当时就是吃饱灯幼儿的时候，从7月17号开始一直到昨天，它的存量还非常大，所以你只房子一次的话，根本就基本上效果是很差的。它因为有这个额风就有20多天，你让你房子一次有多大的效果？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就是部分农民朋友他没有房子的，尽快等这个雨停过之后还要房子。另外呢，就像这个天气，像这个阴雨天气，温度也比较适宜，那个二万名的暖孵化率特别高。另外，它暖孵化过之后，它由于温度的适宜，它那个移民就刚刚孵化出来小幼虫，它不容易死。你如果要温度35度以上，说不定几个小时把晒死了。像这个温度，它根本死掉了，所以它幼虫的存活率非常高。所以今年我们还是担心二花名，有加重五害的趋势。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关注这二花名这块。
1: 是的，二花名这块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特别的关注一下。大家呢可能在这个二花名这块呢，如果有自己想问的一些问题，或者想要交流互动内容，也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张庆云老师呢正好跟大家说到这块，特别是关于这个台风这一块，这段时间我们可能更加要注意了，对不对，张老师？
0: 这个二花名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从我们看的这个情况看，防治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防治一个是用药用的不行，它这个二花名主要产卵的时候，二代二花名幼虫实际上是一代成虫，对吧？一代成虫产卵，它产在基本上都产在那个水稻的基部，大概离那个田离那地面大概在7到10厘米处，就像2-3寸，基本上都在近基部。你如果讲你那个喷的水不够的话，它根本就没办法达到那基部，那个卵块上面也打不上药，就像那个搓腐的幼虫你也打不上，很难防得住。另外用的药剂如果没有内吸穿脑性能的话，它效果也差。所以我们建议就是防治二花名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有内吸穿脑性能比较好的，持效期比较长的药剂。
1: 我们都知道这个二花名它世代严重重叠，像这个田卵尖啊、地龄幼虫啊、还有老鼠虫啊、蛹同时都存在，单次这个施药是没有办法全覆盖的。我们怎么去更好的能规划一个间隔的施药周期呢？比如说像搭配沙卵啊，还有像这个臭沙内吸这种药剂组合呢？
0: 我们现在怎么弄呢？现在一个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质保部门、农业部门要求农药减量增效，但是像二花名这样，这个虫，你不防治的话，不要防治一次的话， 根本就很难防得住。他因为

0: 整个挪空就20多天时间，你这个现在一二季产销期基本上就在10天，最多半个月，所以我们建议呢，就是二话名这块，最好二代最好能够防治两次呢，就是时间间隔10天到15天时间，也不要间隔时间太长，这样防治效果还不错。你要只防治一次的话，你用水量也不够，那药又没喷下去，那基本上呢，到时候就看到有很多的枯心、枯壳、枯心，多得很，是这个情况。
1: 我们想到这个，像这一块的话，我们安徽大部分地区这个单季稻的二话名对这个绿松苯甲酰胺是不是已经达到一个高水平抗性了呀？
0: 是这样。
1: 是这样，
0: 我们刚刚开始用绿松苯甲酰胺，那时候叫康宽的时候，一亩地大概用要10克10毫升左右就差不多了，对吧？现在呢，就是我听下面林守昌来说，现在用到50毫升、60毫升，效果都是不是太好了，还加其他的药剂。但是绿松苯甲酰胺呢，它主要是治幼虫，就是刚刚孵化的，孵化的我们专业术语叫蚁米，就跟蚂蚁一样大小的那个小米虫，对那个效果还是很好的。所以这个绿松苯甲酰胺的大虫子治不掉的，它只能治那个小小虫子，就刚刚孵化的，长那个蚂蚁大小那样的，就是1龄2龄的时候还可以有效。你像一旦有3龄的时候，它已经钻入到，已经钻入到稻植株里面，就没办法防止住了。是这个情况。
1: 我们怎么规避这个交叉抗性呢？
0: 这交叉抗性这一块呢，就是我们怎么弄呢？实际上我们这一期我们连这个绿松苯甲酰胺都不想再提了，就是说也有在用的，用的话我们可以，现在就是，可以和像杀虫单或者杀虫霜这样的不配用。因为杀虫单、杀虫霜通过我们最近几年用实验，看效果还是不错的。另外呢，还可以和应虫威还有其他的药剂混用，但是最主要的一定要用足水量才行。你不用足水量的话，用什么药剂效果都差。
1: 那这个水量它是有什么要求啊？
0: 用足水量我们怎么要求的呢？实际上我们作为质保部门，我们要求用水量，你这点防止二话名，就是真正的用被覆式喷雾器的话，一个田间要潜水层，有潜水层的情况下，你在下午5点钟以后喷药，你一亩地至少要2G水，实际上2G水我们讲的特别特别少了。如果按照我们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要求的话，那时候要求要用4G水。

0: 再加上田里没水，那打的效果是非常差。
1: 嗯，
0: 并且他们用药的话，有时候配的药配的品种要多段杂，一滴水都几十块钱，钱也花了，结果没取得好的效果。
1: 嗯，
0: 你看我们田里如果没有水的话，就像旱稻，我们现在直播到旱稻，像我们其他地方也有直播到旱稻，没田里没有水，你要没有水的情况下，你至少一亩地要三滴水、四滴水，慢慢喷，不要急，并且在下午5点钟以后喷，因为你上午喷的话，一个中午一晒晒干了，药剂挥发掉了，
1: 嗯，
0: 或者是在叶面上它没办法吸收进去，你必须要加大用水量，喷喷到根茎部，因为二话酶危害已经在根茎部，但这次二话酶缠缠基本上在，离地面茎部的7到10公分，就是二寸到三寸的这一段缠缠，它危害呢也在这段钻入进去。你如果这药剂打不到上面，是很难把它防治住的，就是这个情况。
1: 嗯，那我们种植模式不一样，它是不是防治的方法也不一样呀？
0: 种植模式不一样，防治广花，防治渠道。二环二代的房子基本上田里面分裂都已经进入分裂高峰期或者拔节期了，田已经长满了，
1: 嗯，
0: 都是防治方法都是一样的，都是要用足水量，
1: 嗯，都是用足水量，基本上防治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对吧？
0: 对，都是基本上都一样的，对，你要用水量少了肯定效果差的。
1: 好的。那这也是我们重点要提醒大家的这一块啊。像防治方法这块，除了我们这个，是不是还有一些物理的防治方式，也可以用到呀？
0: 物理防治方式也有。我昨天在准备今天讲座的时候呢，
1: 嗯，
0: 我也参照了不少的资料。
1: 嗯，
0: 其中提到一点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刚才讲了二话酶，它能不能产？基本上都在地面十厘米以下，就三寸以下，对吧？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说它的，幼虫危害也在大概三寸左右。有不少提法呢，就是说，你特别这个，白海豚这个台风暴雨，对吧？
1: 嗯。
0: 如果要是有雨水的话，雨水比较多的话，你如果要讲这个水呢，能比如说这水能积田里积水能积到15厘米，就四寸多到半尺深，就是照这样不排水，有时候3天左右时间，它那个暖块缺氧，有个水量缺氧，还有那个薏米缺氧，就被闷死了。这是物理方法，因为这次正好是白海豚这个雨水比较多，就是我们建议的农户可以尝试一下，这样你就是。应当说效果不错的，我看有不少资料都介绍这个情况，这有条件也行。你本身的鱼下的也不多，你本身又弄不上水，那这个就比较麻烦。你说现在生物房子又放着什么吸氧风啊什么东西的，
1: 嗯，
0: 这个房子效果是，这个是效果怎么说呢？我房子其实好的，但是这个成本太高了。因为农民种田现在就不容易，水稻才1块钱一斤，一块多一点，你要投入多高的成本才能收回来？这个效益要多少，对吧？
1: 对，
0: 所以
1: 成本高可能还得深思熟虑一下了啊。张老师啊，因为这样子，我们的广告时间马上到了，然后我们把这些重点内容，我们再放到后面的时间，我们再接着聊，好不好？
0: 好的。
1: 啊，您先稍微休息一会儿，喝口水，我们一会儿再回来啊。
0: 好的，
1: 好，我们提醒大家啊，不要走开，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经营当中啊。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马上就要迎来这个广告时间，大家呢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呢，把您想说的一些内容发送到我们的抖音平台上，我们会在后面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会把您想说的一些内容呢转达给我们的嘉宾老师。同时呢，如果你有一些好的内容，我想和大家互动分享，给别的一些农户朋友们提供更好的一些宝贵意见建议，我们也是特别的欢迎啊，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留言。另外呢，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今天张建群老师呢也是在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水稻方面的一个话题，包括这两天这个台风可能也会对我们的水稻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们这时候该怎么办，有哪些注意事项啊，都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些特别的提醒，大家呢也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好了，我们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1: 值得是什么？
2: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进。

0: 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1: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0: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金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啊，我是宗颖。那么我们现在呢连线到的嘉宾老师呢，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他是来自于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分享水稻方面的一个话题啊，0516-3458-008 0516-3458-008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抖音直播间你也可以参与进来，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了啊。我们先把张老师电话给接进来。张老师
2: 你好，
0: 张老师，
2: 我现在还讲一讲二哈米用药这块。
0: 哎，好的。
2: 现在呢，就是因为这个二哈米现在比较难防治，特别是对绿松苯甲酰胺这样产生抗性过之后，用药呢，就是可以这样说是五花八门。现在呢，就不少农户啊，在用有机磷的杀虫剂在防治，有机磷杀虫剂防治也可以防治，但是有的农户啊。他有什么印象呢？就是说这个药要闻到这个气味比较难闻，他觉得才有效果。你看有好多高效低毒的药剂，他根本就闻不到气味，才让他这个效果不好。我们从下面看呢，还有那个通过回访种植户，有不少种植户啊，他把几种有机磷的农药兑在一起防治这个阿法明。这样用的都是不科学的。你如果要讲防治二哈米的话，有机磷农药像三唑磷啊，像乙酰甲磷啊可以用，但用一种就行了，它基本上气体是一样的，没必要混用。另外呢，就是混用浓度过大，特别是夏天非常容易造成施药人员的中毒，我们一定要注意施药的安全。另外呢，像有机磷农药用在水稻上面，它有严格的限制条件，另外呢还有好多水源保护地都不能用有机磷农药，所以你就是我建议就是种植户朋友，和农药的零售商们一定要根据当地的一些具体情况、具体环境条件，再推荐适合使用有机磷农药。哪些有机磷农药可以施，一定要注意，因为不同地方规定的不一样。你像水源地这块是根本就严禁的，严格不允许使用的。所以这一块我强调的就是讲这个有机磷农药的使用这块，再讲防治。另外，有机磷农药非常容易引起人的中毒，这一块我们要注意。所以，如果要用防治二哈米的话，我还一直建议一定要在下午，比如5点钟以后，这将是晴天高温天，你要在上午或者是中午防治，一个没效果，另外人非常容易中毒。另外呢，另外用无人机防治的话。我也和不少就是做无人机做的不很好的那个老板们跟他们交流，他们说呢，就是说这个无人机防治二哈米，特别是二哈米二代和三代二哈米，那时候水稻都长一米高，有的一米多高，你如果用水量少了，根本上就没什么效果。他们建议呢，就是一亩地要用水量达到7到10升。另外，从我们去年调查看也能看得到，就是用水量多和用水量少明显的不一样。另外，用水量要7到10升，另外水滴的大小也不一样。它水滴大了不行，它直接滴到土里面去了，钝化了。如果田里有水也好点，要没水就钝化了。如果水滴太小了，那漂移，就是要刮点风，就跟风漂移了。所以呢，他们建议呢，就是用水的水滴直径在250微米左右。这个无人机它上面设置的有，要根据设置，提醒，施药。我们种植户朋友如果要租用其他人的无人机，或者请其他人来防治这个二哈米的时候，一定要把这几个指标给他讲清楚。一个一定要加大用水量，因为7到10升的用水量很难达到好的防治效果。 这个就用无人机防治的哈。这个就是讲的二法明，二法明呢，我这一块今天讲了不少，我就简单讲到这，好吧，不能再讲了。另外呢，这个蚊子病这一块，蚊子病这一块每年都发生的比较严重的，特别现在偏湿氮肥，偏湿氮肥的情况下呢，发生厉害。这个蚊子病可以这样说吧，现在是水稻上面，我自己感觉是水稻上面，是沿淮往水稻上面造成损失最大的一个病害。因为这一块怎么回事呢？它基本上这个目前没有对蚊子病抗性好的水稻品种，一旦氮肥施多了，它的引起就水稻发生蚊子病。它蚊子病发生过之后，它的维管束受害过之后，它营养物质不能上下传导，最后造成啊就是水稻的牵累重降低，有的水稻甚至抽不掉穗，它别的多，影响水稻品质和水稻的产量。这个是影响很大的，所以我们这块防治水稻蚊子病，千万要重视起来。你看我们这边一般是这个情况，等十天时间，这个农户打电话给我问张老师啊，我这个水稻怎么一片发红啊，有的都是铺设铺料怎么搞的，那就是水稻蚊子病造成的。它的造成整个茎秆都是被那个蚊子病病菌危害的，整个都发黑，成片的都是脱蛋了，它的维管束受损，营养输送不上去，所以它那个水稻叶尖部就是铺黄色的，有的都发红紫色的，所以这个蚊子病预防只有预防才行，就是水稻分裂末期就要打药预防，这病害预防越早越好，特别像蚊子病这样的病害，你像我们防治蚊子病这块，我认为不要提升防治指标，因为这块肯定要防治的。防治病虫的多好，我认为提这个是多余的，就是说一旦到水稻分裂末期，因为它没有抗性，它没有，它肯定要发生的，就是讲打其他虫害的时候就把蚊子病的药剂给它兑下去预防，这样效果才好。一旦你要等到防治指标了，再遇到阴雨天，再遇到其他问题，是很难把防治做的，这病害在预防。我自己这些年做这个植保这块，我自己感觉这个蚊子病就是一旦等到那个稻田结束过之后，枯水了，马上就要防治蚊子病的药，加上防治稻肥收的药，加到一块防治，效果非常好的，是这个情况。
0: 嗯，
2: 这个我对蚊子病也简单讲这些。蚊子病防治还有什么情况呢？我们上次已经防治一次两次了，这次吃穗期，马上还要防治一次，用了广谱性杀菌还要防治一次，因为蚊子病危害从分裂末期一直到收割，它的危害，它整个危害的时间太长了。这个水稻蚊子病这块，另外还有这个稻肥虱这块，我讲第五个就是白味肥虱和褐肥虱。在我们沿淮这块，我工作一块40年时间了，我本身在大学就学植保的，我们这块这40年时间没有因为白味肥虱造成水稻冒川的，没有。水稻冒川都是褐肥虱造成的，是这个情况。白味肥虱呢，一般发生早，基本上都在8月10号以前，甚至好多是8月15号之前发生。白味肥虱呢，它的抗性比较差，它遇到高温天气，你比如说温度只要35度以上，一个30天时间，或者是前面特别干，它呢就是生存就没有办法生存，它生存环境差，它就造成大量的死亡。然后再用点药剂，你比如说像西林比亚酮这样一打，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建议就是防治白味肥虱的时候，不要用太好的药剂，有的药剂太贵了，投入成本那么高是没有意义的。特别是今年粮食价格又不高，现在成本有好多大户说实话今年更难过，我看，就是只要能把它防治住就行了，没必要用太好的药剂，用价格太高的东西。因为白味肥虱一个是耐高温，不耐高温。这几天高温，它那个自己大量死亡。另外呢，它抗药性、耐药性基本上很差了。你用甚至用比冲林、比亚酮，你包括西林、虫胺这样的效果都很好，就没必要用更好的，就是更贵的药去防治。但褐倒是不一样，褐肥虱的话，你肯定就是如果要发生严重的话，你肯定要用，就是说用比较好、效果比较好的药剂防治。另外，稻肥虱发生呢，它有一个 标准一个什么情况？如果大发生的话，你在我们沿海这块，它表现在什么情况呢？一个盛夏不热。你比如说马上，我们今天8月10号，这一个星期天都不会太热，我估计超过35度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一直阴雨天，它的湿度也大。另外呢，这次台风带来的肯定有赫奎斯，他们还有产卵过之后孵化，能出很多的，孵化出很多的弱虫，地的弱虫。然后深秋呢，就到秋天了。你8月底9月初的话，它又那天又不凉快，天呢它是温度一直不太降下去，就30度左右，这样呢就是非常容易发生倒霉事，就盛夏不热，深秋不凉，它就是这个是发生的主要特征。另外呢就是说阴雨天比较多，这个就比较麻烦。今年就是去天气预报，去多部门的分析，今年的离落现象比较严重，8月份9月份台风多发，非常有利于赫奎斯的迁入危害。这一块呢，我们要在做好重新测报的基础上，你什么都不要相信，你相信质保站的，各地质保站的，他们这一块呢是做公益的，他是国家给工资的，就是说以情报为准，情报确定是防止对抗前也对抗前。不能听抖音平台和其他平台忽悠，什么倒霉事要防止什么多少头，一定要根据农技部门的这个病虫情报来确定防治前害才行。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些年我也看，我们涉县我工作了快40年，也有不少几年倒霉事发生严重的，也是前块的冒川。如果要达到冒川的标准呢，我们也查了，一般白雪要有20000头左右才能达到冒川。是这个情况，如果倒霉事特别多的情况下，也防治也比较好办。一个呢就是说，如果倒霉事，你比如说河道是达到10000头或者8000头，这个肯定要防治了。如果又是它的成虫比较多，高能弱虫比较多，你要抓紧把甜水给它排干甜水，趁晴天的中午。用那个 GDV 办督图，无人机撒丝，那效果非常好，我都做过了。我原来没有无人机的时候，我们就是直接用人工办督图撒的，撒过之后一个中午，因为高温熏蒸过之后，下午4-5点钟看的时候，90%以上的倒霉事都死了啊，效果非常好。如果讲那个还有那个就卵没有孵化的，你打点西林比亚藤或者是三氟苯。

吡啶这样的药剂就能很好的解决，是这个情况。所以到危时的防治一定要根据病床情报，看田里有没有。所以我们现在防治病虫害的时候，一定要根据田外具体发生情况。我现在要多去一点嘛，你比如说现在有好多好多人还提防治大黄病，实际上呢，这些年我们水稻自种、水稻育种家们，对大黄病的抗性这块，育的品种抗性都增强，不像以前，以前那个大黄病发生非常厉害，现在发生水引蚊的品种非常少，所以说的香稻，或者是梗稻什么南梗系列的比较，那优质稻比较容易发生。你要像我们一般中仙稻，它的抗性基本上都三级，三级、一级、二级、三级。像这样的，如果讲正常年份的时候，基本上不要用专用的这个杀菌剂来防治大黄病的，一般情况下就用广谱性的就行了。广谱性的杀菌剂可以防治蚊扑病，可以防治稻曲病，可以防治大黄病，都可以兼治的，没必要用单一的。你要是比如说用春林霉素啊，或者用什么那些大黄灵啊，你增加成本是没必要的，因为你本身这个水稻就抗这大黄病，它本身发生率就轻。你为什么要用那么多药剂，用那么好的药剂来增加成本，就没有必要。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根据田间的病虫害的发生具体情况来确定用什么药剂。另外呢，现在有搞到很多套餐，一个农民买药，一买进去就一袋子，一袋子医院里面有七八种，有的上十种，什么药都有。实际上这个田块的不一定有那个虫，有那个病，你买这个药有什么用呢？你喷到田里面去，环境受污染了，你收了稻谷，说不定农场都超标，所以。

感觉这稻城实验林这次有可能要强度量比较大，比较大呢。这两天因为正在刮风，它那个稻城实验林这块呢，它那蛾子飞下来过之后要歇两天才能出来活动。它因为长途飞行，它的能量也比较累，大概等两天以后，等风平浪静过之后，它就开始产卵，是这个情况，它才开始飞。所以现在基本上我们幼儿灯下面也看不到。也看不到这个稻城实验林，基本上看不到的。等风停雨停过之后才能看到。我们的田间赶鹅看，看它这个到底发生什么虫，什么情况才行？到底能发生的数量多少？我们再发布病虫情报，是这个情况。这说的是稻城实验林这块。另外，细菌条斑病这块呢？细菌条斑病这块。今年的发生呢，就是因为7月份阴雨天气比较多，它呢就是由，7月份，发生的程度比常年要严重，我们也调查了，正好7月底到8月上旬，晴的高温天气，要加上药剂防治，细条病基本上没有扩展，我们这已经前年也看了，没有扩展的，不过这白色针一过境，这就不一样了，这个狂风暴雨。再加上这气温比较适宜的话，我估计这个细条病很有可能要加重发生。这个细条病这一块呢，我们也走访了不少农户，我们自己也做过这样的实验，感觉呢就是车厘霉素或者是晒左辛，加上云南肉粒子或者庇护，再加一点新美洲心或者其他的叶面肥进去，那个防治效果还是不错的。如果发生比较厉害的话，等5到7天后再防治一次就行了。再讲的水稻细菌条斑病，这个细菌条斑病呢，就是说它的危害主要造成，水稻稻谷的品质下降。它不像我们以前那个水稻白叶枯病，那也是细菌性病害，那个厉害。那个发生过之后，可以这样说，整个叶那个稻叶子都全部白了，那个很厉害。现在这个细菌条斑病呢？发生程度要比那个轻，一般情况下防治的话，对产量影响是不大的。这也讲的细条病。第7点呢，我讲稻王病这块，稻王病这块我刚才讲了，如果真正是高杆稻王病的品种，像这样的呢，在水稻破壳前3到5天，就是进行预防就行了。这个种植户朋友们，可以到您买稻种的地方问这个零售商，我这稻种抗不抗稻王病？它稻王病的抗性是多少？然后来确定需要不需要专门防治稻王病的药剂来进行防治，这个就像是稻王病这一块，稻王病的防治。这个第8点呢，就是讲水稻穗区病虫害防治。水稻穗区病虫害的防治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观点，有一个什么，就水稻叶整平。水稻叶整平什么意思呢？就是稻一叶、稻二叶。它的叶轮重叠的时候，那是预防穗荠的病害。穗荠病害呢，也主要当这个提的早了。这个提可以这样说，像这个提法在20年前就提了。那时候它基于就水稻的稻曲病、水稻的稻纹病发生比较严重这种情况下提的。实际上呢，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育成的水稻品种，它也抗稻曲病了。有很多品种稻曲病是非常轻的，并不像稻曲病非常重。是这个情况，所以要根据水稻品种特性来决定是好用这个药，是好用药，这都是一个方面。所以这个药剂呢，我也建议还是用黄埔性的药剂，防治这个比较好一点。它又能防治稻曲病，又能防治稻王病，又能防治蚊枯病，像这样的药剂，黄埔性的就行了，不要用专用的那种药剂，一个贵，另外呢没有必要。另外呢，它穗荠呢。虫害主要有二化米、稻葵丝和稻中卷叶米。二化米呢，就是在我们的沿海这块，在8月底到9月初那一段时间，基本上3类二化米就出现了，就发生了。3类二化米呢，重点就是防治，就是讲，像那个，就是种植的比较晚的水稻，像那个荠菜秧的或者是麦秆直播的。它这个发生是比较厉害的，一定要重视3化米、3类的防治。另外，我还有一个什么提醒呢？水稻穗荠病虫害防治，

0: 因为这个水稻穗期，基本上我们嵩县这边在8月20号前后起穗，水稻起穗，最迟基本上在8月25号。这段时间呢，你比如说8月15号以后，如果遇到连续阴雨、低温天气，那个广谱性的即将用杀菌剂的话，慎用三唑类的杀菌剂，因为这三唑类杀菌剂，特别像戊戌醇这样的，如果是讲你要用来防治穗期病虫害，如果讲抽穗扬花期遇到阴雨天气，它穗子一会要很长时间才抽出来，至少比那个不用这个戊戌醇的要迟5到7天时间，因为本身这个倒插麦其他的它就比较晚，你抽穗迟了，一个容易生病，另外呢就是讲延迟它收割期，对秋种也不好，所以这个三唑的杀菌剂啊，一个就是如果用的话，也不能超剂量用，一旦超剂量用。它能延长它那个稻穗一，抽出来要很长时间抽出来，这我们都经历过这个事情的，所以今天就是我和种植部门就是建议一定要慎用，特别是阴雨天，是这个情况。这说的就是三唑的杀菌剂这块，在水稻穗期后期、中后期用，遇到阴雨天气一定要慎用，最好不用三唑类了。这说的是。穗期病虫害的防治，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扬花期的高温热害这块。这个高温热害，其实扬花期高温热害，因为现在天气搞不清楚，你说不定马上一天遇到高温又很正常的事情。你比如说去年我们延怀这块从7月5号开始就高温35度高温，一直搞到7月20几号还是高温。我们去年就是说。像自涵道、抽查道有好多地方，就是遇到高温，接收率不好，有的接收率大概只有50%左右接收率，这个接收率麻烦，它那个投机到收的就不好，产量也不好。就是说呢，我们前面嘛，大概前面，就是我们在整个8月份高温，8月份高温一直高温到什么时候呢？到8月23号，基本上在降雨，温度要降下去。结果造成在8月23号之前抽穗的接收率也低，就是说，如果遇到天气预报，要是讲长期的高温天气的话，我们建议呢，就是，在听天气预报，在高温来之前的3天到5天时间，用那个新美洲新加上云台素内酯或者是庇护，这个你就是讲喷一次，喷一次过之后，等一下5天左右时间。再喷第二次，能够显著的提高它的接收率。这个呢，我们去年就是在3里月镇那边在横道田就这么用的。用过之后，我们看它的接收率能提高，有的能提高20个百分点，所以效果是非常好的。这块就是我建议我们的种植户朋友们，如果将水稻的抽穗扬花期，遇到高温天气，你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它35度以上高温，如果田再干的话。那个接收率下降的非常厉害，非常厉害。我以前调查的数据都有，就是说你要用过之后呢，就是说，它的能提高接收率提高的非常好。另外呢，就是不同的品种之间，对高温热害的敏感程度不一样。我当时调查的也有数据，我现在讲好的，坏的就不讲了。在我们试验田调查，就是表现好的，就是接收率影响较小的。两个品种，一个是叫全优2公10苗，一个叫全优1606。这两个品种就是讲在高温情况下，在不采取任何措施情况，和其他水稻同时抽穗情况下，它的接收率比我们试验田的有一些品种，它的接收率要提高5个以上的百分点。根据我们调查数据，所以它的品种之间，它对高温热害的抗性是不一样的。是这个情况。
1: 好的，那张老师，我们的时间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
0: 好的，那我今天就讲这么多吧。主要就讲这白海豚来过之后，我们要关注什么呢？一个稻穗虱，稻穗虱是褐穗虱，白穗虱不可怕。说起褐穗虱这块，要重点做好监测。另外呢，就是，稻种群员名这块，稻种群员名这块，我估计我们在。13号、14号，我们就下去查查看情况，因为稻种群员名它在危害叶片，它比较好防治的。

0: 这块问题不大。我现在还再次强调，就是二化铭，二化铭就是三代二化铭和二代二化铭一定要防治好，不防治好，到时候枯心白穗都有，到时候像这个对产量损失是很大的，是这个情况。另外呢，就是随着稻王病也要看品种，不同品种有差异的。今天呢，我就是简单的就讲这么多，好吧？
1: 好的，
0: 好的。
1: 今天辛苦张老师了啊，希望下次
0: 没
1: 节目
0: 事。
1: 当中我们还能再见。
0: 好，再见，再见，好。
1: 大家呢稍微休息一会儿了啊，后半小时呢，我们节目呢也将会继续和大家一起交流农业方面的知识。那么在后半个小时呢，我们将会连线到富兰县农业农村局蔬菜办主任刘国峰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当前蔬菜管理方面的一个话题。同样，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0551-634-5800呢也依旧为大家开通当中，包括抖音直播间，你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啊。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了。好了，那稍微休息会儿吧，我们后半小时再回来。
2: 喂，爸爸。
3: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4: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2: 喂，老公。
3: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5: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6: 小麦怕倒伏，
7: 用值得；
6: 玉米怕倒伏，
7: 用值得；
6: 水稻怕倒伏，
7: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8: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9: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8: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0: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1: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2: 嘿，真的零风险吗？
1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9: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1: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4: 怎么回事啊，大姐？
1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欢迎进入到我们金色田园啊，我们的热线0551634588008，0551634588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经营当中，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了，也可以去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龙板块进入到金色田园节目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样也在上面也可以进行留言互动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要继续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欢迎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那在这个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呢，我们每期呢都会连线到一些专家老师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相关的农技方面的知识。那我们的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连线到的是我们富南县农业农村局蔬菜办主任刘国峰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关于这个蔬菜管理方面一个话题啊。那其实像这个夏秋季节、高温台风季节，蔬菜田园管理我们该注意到哪些方方面面的问题，还有该有哪些细节方面的我们都可能在这个时候都是比较关注的。今天我们就连线到我们的专家老师，和大家一起进行一个互动交流，05516348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啊。我们先来迎接刘国峰老师的电话。刘国峰老师您好。
4: 大家好，我是湖南县农业农村局蔬菜办刘国峰。下面呢就是结合这个，根据这个节目需要呢，结合我们湖南县的这个蔬菜生产呢，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前夏季蔬菜的田间管理技术和一些品种的简介。好吧，
2: 刘老师啊，我们也结合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好不好？因为这两天可能这个台风啊，还有包括后期这个雨也比较大，可能也有些注意到细节方面，您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定的提醒，好不好？
4: 好，首先结合这个北海豚这个台风，我们当前做的一些工作，跟这个大家交流一下。因为这个北海豚台风呢，这个当地党委政府呢也非常重视。这个专门下发了文件，组织了这个专家进行实地的进行指导。这个结合这个天气这个预报和这个北海豚台风的这个趋势，下面呢就是最近两天的这个工作开展情况呢，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湖南县组织了这个对这个890户，这个5亩以上的规模种植户，对他们进行了实地指导，包括这个大棚的这个维护、维修、加固，及这个棚头的这个备用的物资。因为这个台风带来的有强降雨，还要做好这个清沟沥水这样一个情况。同时呢，组织了200多名那个技术人员呢。包片包点进行这个专门的指导服务。这个是台风的一个情况。这个台风带来的次生灾害呢，主要是这个洪涝。目前看这个情况和我们本地的天气预报的这个趋势呢，这个风力呢到我们这里在逐渐的减弱，可能这就是根据预报情况呢，最高风力呢可能达到8级左右。总体呢应该是在我们在通过近两天的这个防范过程中呢，都在我们的掌握范围之内，不会对这个当季的夏季蔬菜造成太大的影响。这个当前的田间管理呢，主要是对这个大棚蔬菜呢，要注意这个 滋阴降温和这个早浇水晚浇水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浇水。嗯，特别是我对我们阜南县的秋芽辣椒这样一个情况呢，我们呢就要注意这个高温灼伤和这个洪涝灾害这个一个天间管理一个情况。
2: 那现在像这个眼下高温强光午后暴雨也是频发，要是露天的像什么茄果类啊瓜果类蔬菜，它浇水的时间最好在什么时间比较好呢？
4: 这个早上，这个基本上早上就是天一亮就是五六点钟，现在天亮的比较早，这个五点多钟就可以浇水了，浇到十点半十一点以后就不能再浇水了，因为随着温度的升高，它这个容易造成这种烫伤这种一个情况。下午呢最好在四点钟以后浇水。同时这个浇水呢，特别是对大棚蔬菜浇水呢，要一定要用这个水

0: 这个软化的水，就是说不能用这个井水直接的浇，直接浇水容易造成这种植物这种高温低温它受不了，容易出现病害。
1: 嗯，大水浸灌和小水勤浇有哪些弊端啊？
0: 大水漫灌呢，这样呢是最不科学的，不仅浪费了水，而且呢，它这个对这个蔬菜等作物呢，这个危害比较大，同时传播病害很比较严重。这个我们这对这个大户呢，我们采取就是滴灌浇水，水的一体化这样一个技术，这样就克服了大水漫灌造成的危害。
1: 嗯，是这样子是吧？
0: 嗯，对对，嗯。
1: 嗯，好的，那像现在这个连续高温之下，蔬菜可能很容易徒长吧，花芽分化差，那我们怎么去通过这个整治打岔呀，还有像这个控肥控水双间调节，不用这个激素类的药物能把这个作果率做得更好啊？
0: 在这个高温天气呢，对，容易造成这种徒长，我们就是说采取控水控肥的一个途径，同时呢要去除这种病弱这个枝条，然后要把下部的叶片要摘除，这样增强通风透光，降低田间这种小气候的温度，这样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嗯，现在正常情况下，这个大棚蔬菜白天棚内温度基本上一不小心就会超过40度吧。
0: 前几天高温的时候40度太正常了，
1: 太正常
0: 了。我们就采取这种要浇水，要先喷膜，甚至把顶膜都要加盖在遮阴网这样一个途径。
1: 嗯，
0: 顶膜要加遮阴网，这样可以很好的降温。
1: 这样的话就不会造成落花减产。
0: 对对，影响肯定是影响啊。如果前几天高温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的温度都是达到就是室外温度达到37-38度，棚内温度40度应该是有的。对这个蔬菜的生产还是有一点影响的，有影响的。嗯，
1: 应该可以说我们现在这个采收的频次也是比较高的嘛，那我们每次在这个摘果之后是否还需要立刻去追肥呀？
0: 摘果之后呢，要浇水，这个要追肥是要，但是要控制一个量的问题，因为它有时候呢，因为特别是高温，再出现高湿呢，就容易出现这种病害，传播比较严重，这样适当要控制一下，但是浇水施肥，还是根据这个田间的生长情况，然后做适当调整。
1: 那这个充湿肥和叶面肥怎么搭配，就是有个什么样的顺序会更加好呢？
0: 这个充湿肥就是结合水肥的话就施到根部，叶面肥呢就是根据作物的生长状况，就是采摘以后呢可以喷施叶面肥，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根据田间情况长势情况吧，有的也不需要这个喷施叶面肥，因为跟每个地块就不一样，是吧？是这样一个情况，要结合实际因地制宜。
1: 那挂果甜度要是不足的话，我们怎么才能够就是增加它的果实品质啊？
0: 挂果甜的要这个要进行这个要追肥，要进行田间除草和这个增加它这种田间管理这一个频次，这样。可以增加这种产量。
1: 像我们安徽这块，像您那块就是主要有哪些比如说像这个种植辣椒啊、西红柿啊、黄瓜啊这些，它像那个根结线虫现在怎么样，比重大不大？
0: 因为我们阜南县特别对我们惠龙辣椒这个地点有30多年的蔬菜种植这种经历了。根结线虫呢还是普遍比较多的。我们采取的主要方式呢，主要是这个轮着换茬，就是辣椒、毛豆这样一个轮着模式。 还有一个呢，就是采取夏季的高温闷棚，这样一个方式。这个高温闷棚一般呢，就是2到3年闷棚一次，这样就比较好。
1: 哦，用这种方式是吧？
0: 嗯嗯嗯。
1: 啊、嗯，有些农户朋友们他，在秸秆还田之后，他立刻就栽种蔬菜，这种做法可不可行啊？
0: 这样不可行。
1: 嗯。
0: 这个特别秸秆还田的时候，要进行这个土壤处理，因为这个秸秆孵化过程中，它要吸收较多的氮肥，它对这个蔬菜生长还是有影响的，所以这个秸秆要进行处理，这个同时要增施这种这个氮肥，这样才能保证下的作物能够健康生长。
1: 怕出现这个伤苗呀、氨气中毒，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同时呢，这个秸秆还田呢，虫害呢也比较多。
1: 嗯。啊，那它这个秸秆腐热，它需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才能下地呀、啊？
0: 秸秆粉碎以后，它要进行加麸质酸，要进行这个秸秆处理呀、啊。
1: 嗯，
0: 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1: 嗯，好的，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大家最近比较关心的啊，因为这段时间这个台风的影响，包括这个下雨天嘛，可能在这个台风过后，很多这个菜地都会有这个积水的浸泡，像有些蔬菜的根系啊，它耐受积水的时长，可能也是不一样。那我们退水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能不能施肥啊？我们应该做哪些应急处理呢？您也给大家提点建议好不好？
0: 因为这个台风呢，持续的还是比较久的。它这个对，根据这个天气预报来讲呢，10号到12号这3天时间都有，对我们湖南来说都是连续的降雨。这样呢，就是说在降雨过程中呢，我们要进行及时清沟沥水、排涝。
1: 嗯。
0: 正你说的就是雨水停后呢，我们要进行这个要进行这个通风，因为这个随着这个雨停，气温会迅速的上升。造成这种地热迅速升高，要进行及时揭膜，同时要上面要把这个遮阴网要加覆遮阴网，同时呢，还要进一步清沟沥水，这个很重要。
1: 嗯，风雨它要是折断了枝叶，像果实啊磕碰导致伤口比较多，那高温高湿之下呢，可能极易发生一些病啊，像这个炭疽病啊、染腐病啊。那么，在这个灾后，我们多久开始消杀比较合适呢？就这种多种病害，要是混发了，我们该怎么去搭配药剂啊？
0: 一般呢，就是说这个出现这个病害呢，真菌性病害和细菌性病害，它是防治是不一样的。一般大多数的都是属于这个真菌性病害的，就是选用常规的杀菌剂，再加上适当的叶面肥或者植物生长调节剂，就防止就可以了。
1: 嗯，用这种方式啊。
0: 嗯嗯。
1: 那导服瓜果蔬菜人工浮苗后，会不会二次损伤根系啊？
0: 那损伤是有的。
1: 嗯。
0: 这个损伤是有的，但是操作过程中还是要小心啊。嗯嗯。
1: 那我们怎么小心呢？
0: 就是说在操作过程中要轻拿轻放，轻这个人工操作的时候要注意这些
1: 细节
0: 的东西
1: 啊。那如果像这个涝后过后土壤板结缺氧，中根松土深度有什么讲究？
0: 一般呢，这个中根松土这个松土这个土壤2到3厘米基本上都可以了。
1: 我们直接撒这个渗水会调节，可行？
0: 太深了嘛，容易这个破坏这个根系的这个毛细血管，
1: 嗯，
0: 这个虚根破坏虚根，这样也不利于生长。
1: 我们直接直接这个撒湿渗水灰行不行？
0: 撒渗水灰那倒不要，还是最好要中根松土比较好。
1: 嗯，
0: 渗水灰。那是对病害比较严重的，那是控制病害的传播，那是啥松子会。
1: 那您重点在下面时间再跟我们聊聊这个病虫害这块好不好？这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重点。
0: 夏季的病害， 这个对这个辣椒这个病害呢，主要是这个疑病、病毒病，还有这个炭疽病之类的。这个病害主要是这些，虫害呢，主要是当前呢就是一些蓟麻和飞射这些虫害，当前的这个辣椒。就是晚秋的圆秋辣椒的这个早春辣椒呢，它会有一些年龄虫之类的，
1: 那我们怎么更好的去防控啊？
0: 这个虫害一般呢是采取生物防治和化学防治相结合，对于这种飞射蓟麻，可以利用这个黄板、粘虫板之类的。可以这个扑杀，对于这个棉铃虫之类的，要进行化学防治，要用农药防治，
1: 能展开一些细节吗？比如说我们该怎么去用药啊等等，给大家一些建议好不好？
0: 防止这些这个用药呢，因为现在的药的品种比较多，含量也比较根据就是说选一些这个对这个蔬菜安全生产的这种这个农药，最好选用生物农药防治，比较好。因为现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非常这个都提倡意识制程了，而且这个农产品实行这个追溯制度，这个每次这个蔬菜上市都进行大批量的检测，所以这个农药呢是它也还有商品名称，还有这个日常名称，它不一样的，所以选择是根据这个说明书呢，然后可以进行这个搭配使用。
1: 搭配使用。这也是一些小细节的问题啊。其实像这个高温这个闷湿环境之下，蔬菜呢也容易染一些像疫病啊、细菌性角斑病啊、交叉浸染。那像这个阴雨天气，它没有办法这个喷施药液，有哪些比较好的物理的这种降湿手段来压低这个发病概率啊？
0: 这个对于这个大棚防治病害啊，因为这个大棚啊，这个下雨啊，对它影响不大。陆地蔬菜呢，这个喷药是不好掌握的。这个大棚蔬菜，它是根据生长状况，它是随时随地都可以防治，因为它在棚室里面呢，它不受这个外界气候的影响。陆地蔬菜呢，主要是那根据天气变情况吧。如果是遇的这个阴雨，要进行这个要掌握这个防治实践。如果说喷药之后呢，出现阴雨4个月，就是说在4个月内出现这个降雨，那还要进行重喷。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1: 那我们再了解一下这个施肥要害啊，它夏季高温正午，如果是用这个农肥的话，高浓度农药它是非常容易出现这个烧叶要害吧？假如发生这个要害之后，我们怎么去找到这个最快的补救方案啊？
0: 这个情况在这个生产中是有的。这个一个说高浓度的药出现要害的时候呢，就是要进行这个进行处理，就是说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或者叶面肥，然后呢浇水，这样一个情况进行调节一下。同时呢要就把这些病株或者是病叶要及时摘除，避免这种病害传播。
1: 我们时间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采收方面的啊。它这个清晨和正午采摘的蔬菜，这个储存度是有差距的吧？
0: 怎么？你讲什么呀？
1: 就是早晨在和这个午间，如果我们去采摘蔬菜的话，它这个蔬菜的耐储存度是有差距吧？
0: 这个是有差距的。这个肯定是有差距的。
1: 那像这
0: 个
1: 结果粒啊、叶菜粒、瓜粒，最佳的采收时间是哪几点呢？
0: 采收的时候要在早上，这个因为这个早上温度低，它这个在采收的过程中呢，它这个对这个植物的伤口呢，就是愈合比较有利，因为到高温的时候还容易这个造成这个伤口感染，同时呢还会影响植株生长， 一般采摘就在早上采摘比较好。
1: 嗯，采摘后我们怎么处理能够延长它的这个货架期啊？
0: 采收的时候，这个就是说，我们就是首先这个采收的时候要进行这个采收之后要进行加强一个天天管理，要及时的这个要进行浇一些这个滴灌水，这个缓冲一下，同时还可以降温，可以刺激它生长。
1: 嗯，那如果后面的像这种极端高温啊、台风啊、洪涝，都会逐年有发生的吗？那适合本地的这种露天与大棚种植的耐热耐涝蔬菜品种，我们该从哪几项核心的方面去选择挑选啊？您也给大家做一点建议好不好？
0: 对，从这个天气，这个异常天气是频繁发生的，每年都出现这种高温或者是洪涝灾害，这种情况选择就是我们省农科院就是研究的，比如说这个辣椒、晚椒177这些小豆皮或者是这些东西，这些品种都比较好。比如说这个番茄这种，诺顿206这些品种都适合我们本地的这些品种。其次呢，我们要加强这个田间管理，做好这个自然灾害的提前应对，比如这个。地头沟、腰沟、山沟配齐，或者是这个大棚，及早覆盖遮阴网，先群膜压实这个棚，压实这个棚，压紧棚膜线，这个包括棚头，做好提前做好准备，要防患于未然，要克服那种侥幸心理或者经验主义。有时候认为我去年或者以前出现这样的事都应付掉了，实际不是那样的。每一次自然这个灾害的来临，它都是存在不确定性，只有做好防范，然后才能减少这个损失。
1: 嗯，啊，这样啊，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您，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还有这个几分钟的时间呢，您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重点好不好？
0: 好，这个夏季蔬菜呢，我们要做好，就是因为这个夏季蔬菜。这个田间管理呢，它面对高温、强风、这个等不确定洪涝灾害等不确定的自然灾害，我们要做好，提前要做好防范，加强田间管理的同时，我们还要在这个人力、物力上要提前谋划，同时呢，在这个品种的。这个农作物的这个蔬菜的品种的选择以及这个管理等提前要进行统筹一下。
1: 嗯，就是这些小细节可能包括一些科学的管理方式，我们在这个日常过程当中都应该注意到，对不对？
0: 对对对，因为这个每一种作物各个地方它存在它是有区别的，但是呢和正常的田间管理呢它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国峰老师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交流这么多，今天辛苦您了。我们希望下一次还能够有机会，也能够在节目当中连线到您，和大家一起聊相关农技方面的知识，好不好？
0: 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好，
1: 那我们节目到了尾声了，我是宗颖，在节目的尾声，代表节目监制汪倩。郑德阳，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同时呢，在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去下载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手中有我，更爱生活。好了，那今天就先和您说一声再会了。

0: 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1: 值得是什么？
0: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1: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0: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身负父母的关爱。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商会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看。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周一，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夏秋之交，这样吃对身体好，推荐给你。名医座堂栏目当中邀请到了中国科大附一医院西区安徽省肿瘤医院消化道肿瘤内科一病区副主任医师吴书胜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别等疼才想起爱他，给你的消化道做一次年检吧。大家在消化道肿瘤防治当中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和吴主任现场沟通和交流。首先就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后台留言咨询。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呀，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眼下的夏秋之交，在饮食上怎么样才能够对我们的身体比较好，有一些饮食的小技巧在这里推荐给大家。现在已经立秋了，但是立秋之后并不代表秋季是正式开始，也并不代表立刻就降温。民间常说的秋老虎也绝非虚言，这个时候盛夏的余热还没有完全消退，白天依然感觉到非常的闷热，只是早晚慢慢的透出一丝清凉。暑气没散，燥气初生，饮食调理讲究顺势而为，做好科学进步，安稳度过夏秋交替期。中国疾控中心营养所张小娜向我们介绍说，立秋节气饮食应该以清淡为主，优先选择应季的食材，多吃蔬菜水果和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用清淡的方式烹饪，保证膳食营养均衡，少吃油腻辛辣食物，减轻我们的胃肠负担。那总的来说，我们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首先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夏秋之交的饮食要点要注意哪些。首先滋阴润燥，多吃白色的食物来帮助我们润肺。立秋之后，我们空气是逐渐的干燥，很多人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干痛、皮肤发干、干咳无痰这些秋燥的症状，所以这个时候的饮食首要任务就是生津滋润。中医讲究白色入肺，可以常吃银耳、百合、雪梨、莲藕、荸荠、山药、莲子、白萝卜、枇杷、杏仁，搭配蜂蜜、芝麻、牛奶这些比较柔润的食物。日常我们可以炖煮冰糖雪梨、银耳百合羹、莲藕汤来帮助我们润肺。第二个要点，清补健脾，温和调理我们的肠胃。贴秋膘是流传在民间非常久的一个民俗了，但如今啊，我们日常的营养都非常的充足，加上秋老虎持续的肆虐，我们的脾胃功能就偏弱，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盲目的暴饮暴食，大量吃肉，就很容易加重我们的身体负担。所以如果要在眼下夏秋之交来进补的话，我们建议大家以清补为主，优质的蛋白就更为合适。比如说像鸭肉、淡水鱼、瘦的猪肉、鸡胸肉、鸡蛋、豆腐，我们烹饪呢优先选择蒸、煮、炖，远离油炸烧烤。脾胃虚弱、体重偏高的人群就更要管住嘴了。我们日常还可以选用健脾的杂粮，比如说像山药、莲子、小米、薏米、芡实、南瓜、 白扁豆红枣。我们早晨起来以后熬一点山药莲子粥、南瓜小米粥，慢慢的来修复夏天受损的消化功能。此外，多吃一些像南瓜、胡萝卜、菠菜、西兰花这些黄绿色的蔬菜，补足我们体内的维生素。还可以用红薯、山药、芋头来替代一部分的精米白面，增加膳食纤维。而绿豆、赤小豆这些杂粮还可以帮助我们清除夏日积攒的湿气。这是第二个要点，清补健脾，温和调理我们的肠胃。第三，在夏秋之交，我们的饮食上要注意少辛增酸，收敛我们的肺气。中医养生提倡秋冬养阴，秋季五行当中是属金，是对应我们的肺部，肺气宜收不宜散。少辛，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的饮食要减少葱、姜、蒜、辣椒、韭菜这些辛辣食物的摄入。辛辣食物很容易耗尽我们的津液，加上秋燥引发上火。而增酸，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们适量的使用一些酸味的食物，比如说像葡萄、山楂、石榴、柚子、乌梅、猕猴桃、苹果、柠檬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帮助我们收敛肺气，止津收敛。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注意了，这个时候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帮助我们护住脾阳之气。立秋之后，我们人体的阳气是处在一个内敛的状态，脾胃抵抗力下降，寒凉的食物很容易刺激我们的胃肠，诱发腹胀腹泻。那像冷饮、冰水、冰镇的瓜果，这个时候就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了。这是我们讲到夏秋之交的饮食要点，要注意四个方面。接下来我们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夏秋之交的时候，我们饮食上可能会存在的一些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贴秋膘就可以大吃肉类。不少人啊认为立秋之后多吃红烧肉、肘子来进补，但是现代人的饮食我们刚才也说了是比较充足的，所以盲目的高脂进补很容易引起消化不良，高血压、高血脂、肥胖的人群的风险就更高。我们应该以清淡优质蛋白为主，烹饪呢要保持清淡。第二个误区，立秋立即温补大补，刚入秋我们不太适宜急着吃一些像人参啊、羊肉这些温补的食材。初秋季节燥气是慢慢的生发起来，我们强行的温补很容易滋生内火，出现像咽喉肿胀、燥热失眠这些症状。那养生的重点应该是养阴润燥，而不是大力的温补。误区三，咬秋就可以随意的吃西瓜。民间

咬秋吃瓜只是传统的习俗，不可过量的食用西瓜，因为西瓜是寒性的食物，立秋之后我们的脾胃功能是比较弱的，多吃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脾阳。那脾胃虚寒的人群尽量少吃，吃一两块尝一尝就可以了。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要提醒大家，眼下正处在一个夏秋交替的时候，一边有秋老虎的暑热，一边又悄悄地迎来了秋燥，饮食是不急于进补，应该以轻补为主，日常要润肺生津，养护脾胃，少吃辛辣生冷的食物，适当的增添酸味的食物，顺应时节调整饮食，平稳过渡，舒心迎来真正秋天的到来。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夏秋之交这样吃对我们的身体好这些方法，推荐给你，希望给您的夏秋之交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以上内容来自于新华网健康频道。在接下来的名医座谈栏目当中，今天我们将要向大家介绍别等疼才想起爱他，给你的消化道做一次年检吧。大家有关于消化道肿瘤防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微信视频号里面也可以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在后台留言咨询。

0: 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桥梁。
1: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好，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收看。在今天的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科大附医院西区安徽省肿瘤医院消化道肿瘤内科一病区副主任医师吴书胜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别等疼才想起爱他，给你的消化道做一次年检吧。大家有关于消化道肿瘤防治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和吴主任现场沟通和交流。首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哎，主持人好，还有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吴主任，刚才在前面的健康指南当中，我也提到了眼下正处在这个夏秋之交啊，我们的胃肠道也是比较虚弱 的。我们如果是要进补的话，也要讲究它的科学的方法，不要盲目的去食补。
2: 是的，
0: 因为我们的胃肠道，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主题，千万别等疼才想起爱它，不妨给我们的消化道做一次年检吧。说到年检，我想，如果是家里有车的朋友都知道，每一年给车都要进一次年检。那么给我们的身体，是不是每个部位都会做一次年检呢？我想未必。但是今天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要给我们的消化道做一次年检。
2: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这个消化道系统的疾病的发生率啊，还是逐渐呈上升的趋势的。那么为什么要给我们消化道做一个年检？那么有以下几个原因啊。首先第一个是我们国家胃癌、食管癌以及结直肠癌的发病率是在上升的。那么这里的话，有最新的我们2024年，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那么在这当中的话，结直肠癌的发病率的话是在我们国家是高居第二位，胃癌的话是第五位，那么像食管癌它是排在第七位。那么这三个病种加在一起的话，就每年有超过了105万例的新发的病例。那么这个的话是占到了我国新发所有的恶性肿瘤当中将近37%这样的一个数据了。那么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我们平均每分钟就有2个病人确诊消化道肿瘤啊。这个是我们要重视的一个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的发病率的情况。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发现的早晚差别是很大的。我们早期的消化道肿瘤经过规范的治疗之后，它的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0%以上。你像这个胃癌，早期胃癌通过规范的治疗手术之后，它的5年生存率可以超过90%。那么结直肠癌也是超过90%。那么食管癌的话，能达到85%-90%。但是，一旦是晚期，那么它的5年生存率就不足30%了。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啊，所以发现早晚，这个生存的时间是天壤之别的。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的话，我们有一个窗口期啊。以我们这个结肠这个为例啊，我们可能现在体检只是发现它是一个结肠的小的息肉，这个息肉的话，我们认为是一种可能是一种癌前病变啊。它发展成这个浸润型的腺癌，这个时间很长。通常情况下要5-10年的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的话，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把这个息肉给切掉啊，不让它发展啊。但是一旦我们错过了这个时间的话，等它发展成浸润性癌，甚至已经出现远处的转移，那么治疗起来就非常的棘手啊。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给我们消化道做一次体检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因。
0: 就是说现在根据咱们 全国癌症中心的一个数据，我们消化道肿瘤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
2: 对，
0: 同时如果你是在早期发现的话，它的治疗效果相较在晚期发现要好很多。
2: 是的，
0: 所以这为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提出了

0: 没有明显的一个症状的一个情况，我们也需要判断一下自己是否是有这样的消化道系统疾病的一个高危因素。对于高危因素的病人，我们也建议他进行一个筛查啊。
1: 但是我们现在哦，很多疾病呢，它发生的时候都比较隐蔽。尤其讲到我们今天这个消化的肿瘤的话，我们有些朋友说，平时哎，我吃麻麻香也没感觉到有什么异常的地方，怎么就到医院，比如说通过一个胃肠镜的检查呀，就发现了一些端倪，然后继而给诊断出可能就是一个癌症。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不疼不痒。就真的代表没有问题吗？
0: 哦，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我们现在大家碰到的、经常碰到的一个误区啊，也是我们在临床接诊当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啊。很多病人都会说，我一点症状都没有，怎么一发现就是这个癌了啊？那么不疼不痒，它不等于没有问题啊，恰恰相反，我们早期的，特别是消化道肿瘤啊，它的特点就是没有典型的症状啊。那么这里的话，我就分开跟大家说。首先是关于这个食管癌。那么早期食管癌，大家以认为可能食管癌是不是就吃东西吃不下去了，梗阻了啊？其实这个是中晚期食管癌的典型症状。那么早期食管癌的话，它的表现可能就是一过性的，你可能会出现嗓子不舒服，有异物感，感觉像一个菜叶子啊，或者是一个米粒子粘在这个嗓子一样啊。而且这种情况的话，它是一过性的啊。那么你像胃癌，早期胃癌的话，它的一个症状的话，和这个我们普通的胃炎基本上是重合的啊，可能就是偶尔有一些胃疼啊、胀气、嗳气或者是消化不良这些情况。那么早期的这个结直肠癌的话，它的症状也是不典型啊。那么等到症状明显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中晚期了。你像我们食管癌的病人出现胸骨后的这个明显的疼痛，啊，出现这个进食梗阻，啊，吃干饭吃不下去，甚至喝水都喝不下去，甚至出现这个锁骨上、脖子上的淋巴结的肿大，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远处转移淋巴结的转移了。那么胃癌的病人如果出现这个大便发黑，啊，或者是脸色发白这种严重的贫血，啊，或者是。我们这个肠癌的病人出现了梗阻，大便已经不通，或者是明显的这个大便变细了。直肠癌的病人，他的大便细的就像一条一状的，不再是这种圆形的，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是一个中晚期的表现了啊。所以并不是说他早期就是不疼不痒就怎么就得肿瘤了，因为他这个病的话，它的特点就是起病隐匿，早期症状不明显。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筛查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1: 就是有些发病它是隐匿性比较强的，确实也让我们没有感觉到多么的痛或者有多么的不适感，但是它确确实实就存在了。
0: 哎。
1: 但是我在想，我们平常是不是可以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建立一个自测表，我们去给自己的肠道，给它评估一下，给我们的风险给。打出一个分数出来，然后这样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对我们的胃肠道的健康加以关注。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自测表？我们可以从哪些维度去考虑呢？
0: 哦，这个是有的啊，我们各位听众的话，也可以对照着自己人的情况啊，来有这样的一个自测表进行一个打分啊。首先第一个的话是年龄啊，年龄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风险因素啊。那么40岁以后啊，消化道肿瘤的一个发病率的话，就是呈一个逐渐上升。那么在我们国家，像胃癌的筛查的一个年龄是45岁。啊，那么结直肠癌和食管癌的话，它不太一样，所以的话，对于整个消化道肿瘤来说的话，我们是认为在40岁以上，啊，如果你大于等于40岁以上，你可以给自己加上，记上一分啊，记上一分。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长期的这种高盐、腌制以及熏烤类的饮食啊，因为这种咸菜啊、腊肉啊，像这种熏鱼啊、熏肉啊这些食物。它含有我们这种致癌物亚硝酸盐啊，长期的食用的话，会损伤我们胃食管。

0: 这样的这个肠道的黏膜啊，久而久之的话，这种黏膜的损伤就会逐渐从慢性的炎症到肠上皮的一个化生啊等等，最后成为这样的一个不典型的增生，甚至进入性的癌啊。所以长期的这个高盐饮食啊，也是一个危险因素。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感染啊。HP 的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的话，是一个胃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当然，这个因素也是可以控制的，可以逆转的啊。我们即使感染了，我们进行一个正规的抗幽门螺旋杆菌治疗，能使它转为阴性啊。那么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直系亲属啊，有这个消化道肿瘤的病史。那么这里所指的直系亲属的话，就是指自己的父母啊。兄弟姐妹还有子女啊，如果家族史的话，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风险的一个信号。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吸烟和重度的饮酒啊，因为烟酒的话，对我们消化道的黏膜的损伤也是持续的啊，也是持续的。那么这些因素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每个因素啊，可以给自己得1分啊。如果有这上面的因素的话，你可以给自己得1分。如果这个总分大于等于3分的话，啊，我们是建议年内啊完善一次的胃肠镜的一个检查。那当然并不是说我大于等于3分了就一定是得肿瘤了啊，这个不是这样说的啊，而是说这个风险达到了你需要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等级啊，需要你去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体检了啊。
1: 这个大于等于三分，就代表你可能处在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阶段，但并不是说你就一定是患上了我们消化道肿瘤。
0: 哎，确实是的，
1: 这个我们是要有区分的，就是我们在科普的时候其实很担心，就是科普完了之后又让我们的老百姓感觉到危机哦，就处处对照我们所说的内容，就感觉到，哎呀，我这也出问题了，那也出问题了，由极不关心到极度关心，这样两个极端的一个改变。实际上，我们更希望咱们老百姓就是提高自己的健康素养，能够很科学的对待我们自己的这个健康问题，能够和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一些脏器和平相处，就即使有一些疾病的话，我们只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好的去呵护我们这个娇弱的脏器，也会和它非常友好的去共处，就不会引发到一些大病的出现。
0: 哎，是的，就像这个吸入一样，我们不要过多的去关注啊，不，或者说我们发现肠道有吸入了就睡不着觉了啊，完全没有必要啊。那么我们进行正规的这个内镜下的治疗啊，是可以很好的一个控制的，
1: 那刚才吴主任您也提到一个自查表啊，就大于等于三分，我们要引起高度的重视。那我们正在收看或收听节目的听友或者网友，可能就要提出来一个问题了：如果是大于等于三分，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呢？针对这个消化道肿瘤，我可以通过哪些检查可以帮助我提早的发现一些问题？而且我们平常所听到的一些胃肠镜啊，我们有一些中年人就很拒绝，觉得这个胃肠镜做起来非常的痛苦，而且预约也比较麻烦。那您看，针对我们在预防胃肠道肿瘤过程当中需要做的这些检查，以及我们老百姓可能存在的一些误区，您在这里不妨的一一的给我们来，普及一下，然后消除一下我们老百姓在这方面的一些健康担忧。
0: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消化道肿瘤的筛查，我们筛查的工具啊，也有这个有一些通过无创的检查，比如说刚刚我说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啊，它是一个通过吹气啊就可以检查的。那么还有我们可以检测化验自己的大便啊，到医院查大便是否有隐血啊。那么另外的话，我们还有一些抽血的检查，比如说我们胃癌的早期的一些筛查的一些指标，像我们这个胃泌素啊，还有胃蛋白酶原这些检查啊，都能有一定的提示。当然，在中间的话，检查最黄金的标准啊，还是胃肠镜的检查啊。那么胃肠镜的检查的话是这个消化道肿瘤 这个食管癌、胃癌，包括结直肠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检查的话，它不但可以检查出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同时的话，它在检查的时候就能直接进行治疗了，啊，进行治疗，
1: 就是胃肠镜，我们不单是起到一个检查的作用，就有些在检查过程当中发现了有些问题，就可以及时的进行处理。
0: 是的啊，那么比如说胃镜啊，胃镜的话，大家可能没有做过的，有些担心啊，有些担心。那么胃镜其实它是就是一个很细的一个软管子啊，通过我们口腔啊，那么首先的话，它的管子的前端有一个高清的摄像头啊，那么首先它经过口腔之后，先看我们的会咽部，看我们的咽部啊，那么通过咽部的话，会进入我们的食管啊，观察我们的整个的食管。再观察整个的胃，再观察整个的十二指肠，啊，那么没有问题的话，就会推出来。那么像普通的胃镜检查的话，从检查开始到检查结束，大概也就两三分钟的一个时间啊，两三分钟时间。那么肠镜的检查的话，原理其实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啊，这个管子从肛门进入啊，看到我们整个的直肠、结肠啊这样的一些观察啊。那么除了普通胃镜之外的话，我们还有无痛胃镜啊。在做内镜检查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技术，比如说染色啊，我们还有这个放大胃镜。那么染色的话，主要是我们在这个内镜下看到一些胃黏膜的颜色啊和正常的颜色它不太一样啊，那我们又没法确认它到底是不是恶变的一些区域，我们可以。在这一块区域的话，喷涂染色剂，那么这喷涂染色剂之后的话，它的显像啊就会和正常的胃黏膜不太一样，我们以此来鉴别啊。还有这个放大胃镜，我们对这些有病变的区域，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放大，能放大十几倍，这样的话能看到很多细小的这些病变。那么这些病变的话，你是通过 CT 啊、胃镜啊这些检查是发现不到的啊。同时胃镜的话，我们在底下看到一些小息肉，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了一个把它给夹除掉了，啊，如果有一些溃疡或者糜烂，我们也可以夹取一块组织出来化验，来进一步的诊断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下肥西周先生的电话，看他遇到了胃肠道什么问题。你好，哎，周先生你好，
2: 主讲啊，我是周先生，
1: 您什么情况呀？就是胃肠道，
2: 我这呢，现在就是反酸，好反酸，
1: 好反酸，
2: 快麒麟了。反酸嘞，有时候啊，就是半夜都反酸，就是一般都是睡到4点钟左右嘞反酸，到要现在就最近的一个星期嘞，有半夜都好反酸。
0: 老人家多大年龄呢？
2: 我75了。
0: 原来有做过胃肠道的一些，得过胃肠道的什么疾病，或者是做过什么手术吗？
2: 我45了，我手术时间快90了。
0: 你是做的是什么手术呀？
2: 是胃切除吗？
0: 是胃切除是吧？是做的是全胃切除，还是做的是大部分胃切除呀？
2: 大手术切除吗？不是全部切除了吗？
0: 全胃切除是吧？那么，好的啊，老人家，你这个情况的话，就是我们胃切除术后的一个非常常见的并发症，叫做胃食管反流啊。因为胃切除了之后啊，它这个贲门丢失了，没有贲门了，那么胃酸的话就会反酸，那么这种反流的话，会严重影响你的生活质量，甚至半夜的时候你都会反酸、烧心、烧醒的啊。那么，针对你这情况的话，目前有一些处理的方式。第一个的话，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抬高枕头。我们甚至有一些病人会在垫一床被子在后面，啊，要垫高一点啊，要30到45度的角，让自己垫高一点这样的睡啊。第二个，你晚上的时候不要吃太稀的东西，晚上你就不要喝稀饭了，你尽量吃稠一点。你喝了太稀的东西之后，你一躺下来啊，这个东西它就容易更加促进你的反流啊。 那么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的话就是你甜的东西就尽量不要吃了，甜食的话会，也是会促进我们的反流的。那么另外一个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可以去医院，我们，消化内科也好啊，我们的消化道肿瘤内科也好，去用一点抑制胃酸、抑制反流的一些药物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老人家，你每次吃完饭之后啊，休息一个15到20分钟之后，你就要开始走路，多活动，啊，让这个食物尽快的下去，这样的话能对你的反流有很好的帮助，好不好？
2: 我晚上吃饭不中啊？
0: 晚上吃饭可以啊，你只要硬饭能吃下去，没有任何的梗阻的话，你可以吃的啊，尽量晚上不要喝稀的啊，
2: 吃多嘞？
0: 你不要吃稀饭了，不要吃粥了啊。
2: 不要吃多嘞？
0: 对，粥太稀了，吃了之后更容易反流。
2: 哦，那我给我动脉嘞，给我动脉嘞。
0: 不忌嘴，不短啊，不忌嘴。
2: 那叫山芋啊，叫这个南瓜都是可以吃啊。
0: 可以吃山芋、南瓜，可以吃的啊。
2: 不是的
0: 嗯
2: 啊，
0: 嗯。
2: 我去一般就是趁热了，等会儿就是喝汤，
0: 嗯。
2: 啊，就是有时候啊，到要4点钟左右一归准，到4点钟左右它就不扣了。
0: 你就按我说的去改变你的生活习惯，然后呢，你可以买一点，让你家小孩买一点苏打饼干放在你的床头。如果夜里的时候出现反流了、反酸了，可以吃一块苏打饼干，因为我们苏打饼干它能中和这个胃酸，好不好？嗯，好的，好，
2: 你晓得我挺困，
0: 嗯，嗯，
2: 苏打饼
0: 好，
2: 干都不敢吃了。
0: 嗯，可以吃
1: 嗯，
0: 啊。
1: 好嘞，好，那就这样啊。这也是我们很多胃肠道出现问题的患者的一个担忧之处，就是有些东西不敢吃，或者怎么把握它的量是非常重要的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位网友朋友就说到了，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在单位经常吃饭每次都很快，有时候哽咽的感觉喘不过气来，近期明显感觉到胃部有说不上来的难受，也不是痛，自己怀疑是胃黏膜破了，想问一下吃什么药可以缓解症状？
0: 我觉得吃什么药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要搞清楚是什么原因啊。可能就像我们之前阐述的一样，你要给自己，看一下自己多大年龄啊。你的吃饭太快，确实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啊。那么你有吃东西之后，吃快了之后有这个哽咽的一个感觉，那么吃慢了之后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自己给自己评测一下，那么说不出来什么感觉，这个是我们胃不舒服的时候经常会碰到的，就说不出来啊。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话叫潮心啊，其实你不太容易能描述它什么感觉啊。像你这情况的话，我是建议你可以先去做一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检测，看看你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感染啊。如果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话，你可以先抗幽门螺旋杆菌治疗啊，甚至要进一步的做胃镜的一个检查。嗯，
1: 就是还是要去确诊一下，我们才
0: 对，
1: 好决定接下来应该怎么做，而不是说走上来就想着应该吃什么药。我们就即使说早期发现一些症状的话，也不是说盲目的去处理，而是要对症处理。
0: 是的，嗯。
1: 好的，一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向大家介绍。
3: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4: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科大附一院西区、安徽省肿瘤医院消化道肿瘤内科一病区副准医师吴书胜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 别等疼才想起爱它，给你的消化道做一次年检吧。大家有关于消化道肿瘤防治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和吴主任现场沟通和交流。首先就是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

0: 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吴准给大家来介绍。刚才我们是说到了，就是你怎么样通过早期的一些检查，帮助我们患者去识别一下到底是我们的胃肠道出现了哪些问题哦。说到胃肠镜，应该说现在胃镜，特别是胃镜哦，是我们胃部的一个检查的一个金标准。但是我们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做这个胃肠镜太受罪了，有时候呢又想做这种无痛的胃镜。那这个无痛的胃镜究竟它不让我们感觉到疼痛，又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在这里吴主任能不能给我们来把这个场景现场给大家描述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胃镜的话，我们检查有三种方式啊，一种是普通胃镜啊。普通胃镜的话，大家做觉得难受的最主要原因其实是心理因素。只要你认真的配合医生的呼吸的话，基本上还是能很快的完成的啊。像我本人就做过普通的胃镜。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胶囊胃镜。那么胶囊胃镜的话，目前我们国家是指针对小孩和这个孕妇不适合做这个无痛胃镜的才做胶囊胃镜，因为胶囊胃镜它有一些缺点，它不能治疗啊。那么最多的，大家做的最多的还是这个无痛胃镜啊。所谓无痛胃镜，就是在做胃镜之前给你打麻药啊，让你睡着了，那么等你一觉睡醒了之后，发现已经做好了，没有感觉。那么确实是大家接受度比较高的啊。那么你能不能做无痛胃镜，首先你要去医院，我们要通过医生的询问你的病情，有没有一些心脏基础疾病啊，麻醉科的医生还要看你能不能用麻药呀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一般的话，我们是约好了无痛胃镜之后，把这些该做的检查做完，没有禁忌症，那么我们当天呢可以空腹去医院。那么进入了我们这个检查室之后啊，躺在床上，麻醉医生先会给你打一个针，把这麻药推进去啊，那么很快你就感觉要睡觉了啊。那么等你睡着的时候，我们医生就开始做无痛胃镜的一个检查啊，等大概两三分钟，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两三分钟，如果有问题的话可能时间会长一点啊，这个检查就结束了。结束了之后的话啊，医生拍拍你也就醒了，那么有家属陪同，你就可以回家了。那么醒来之后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做无痛胃镜当天你一定要有家属陪同，你不能自己开车啊，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啊。现在无痛胃镜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啊，相比较之下的话，我们这种手术的这种介入的这种创伤的话，无痛胃镜的这种创伤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啊。
0: 这是我们讲到，就平常大家对这个胃镜在做的过程当中，考虑到底选择哪一种，有普通的胃镜，有胶囊胃镜，有无痛胃镜。但是呢，每一种都有自己的适应的人群。我们首先要评估一下，然后再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一种检查的方式。好，我们接着来接听来自合肥魏女士的电话。你好。
2: 你好。
0: 魏女士，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2: 就是食道有时候，食道就是感觉到这个筋也不溜麻麻的那种疼痛。
0: 您把身边的收音机关上，直接通过电话和吴主任沟通好吗？就是食道经常感觉到有一点疼痛感。
1: 您多大年龄呢？
0: 魏主任今年，魏女士今年64岁。
1: 64岁啊。那么你是食道这个疼痛是吃东西喝水的时候疼痛，还是说平时不吃东西不喝水也会疼痛呀？
2: 就是不吃东西时候疼的，就是感觉到像溜衣服溜麻麻那种疼痛。不是吃东西时候，就有时要吃一点东西，一下去呢感觉就好一点。
1: 吃东西感觉反而还好一点是吧？
2: 对对。
1: 那么咽口水难不难受啊？ 咽口水难不难受啊？
2: 还好，就是不是吃饭的时候咽东西就可以，就感觉到有时发作，就是食道跟流往这样喷，就跟流衣服、流妈妈那些地方喷，你感觉到喷的也很难受，就流往这样喷，就感觉是食道。哎，你要喝点东西，就下去咽东西，就感觉到好一点，也不是好难咽。
1: 嗯，他这个，你这个情况，我还是建议你啊。去我们医院啊，去做一个胃镜啊，看一下食道的情况，好不好？
2: 哦，
1: 嗯，好不好？嗯，也可能的话就是一些黏膜的一些糜烂啊，不一定是什么严重的情况，好不好？
2: 不是什么严重的情况是吗？
1: 你做一个胃镜检查，还有可能就是一个胃黏膜的一些糜烂，好不好？或者是炎症，
2: 谢谢吴，谢谢，
1: 嗯，
2: 谢谢大家，谢谢。
0: 哎，好的，不客气啊。好，其实大家有时候就是遇到一些问题，就听到专家的一些指导，心里就感觉放心了很多啊。这是我们大多数的患者在遇到自己身体上的一些不适感的时候，极需要的一种情绪的价值。好，我们继续就今天的主题。别等疼才想起爱他，给你的消化道做一次年检吧。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怎么样通过一些早期的一些检查，帮助我们来早期的识别我们胃肠道的一些问题。但是如果是在早期发现了，就是消化道肿瘤的一些症状和病变的话，这个时候我们一般可以采取哪些治疗的措施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啊，这也是我们大家担心的啊。我今天的话，也就是给大家传递一个坚定的一个信心嘛，就是即使是早期发现的早癌，它也是可以治愈的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像我们医院的话，目前通过这个胃镜啊，这种发现的这种胃部的这种黏膜的早期的病变，我们称为早癌啊。是可以通过内镜下的手术就进行根治的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是需要进一步的，包括叫超声的一些内镜的检查，看它是不是只在我们的黏膜的一个层啊，没有进一步的浸润啊，癌细胞只在黏膜层啊。那么如果没有的话，侵犯的话，我们可以不用给他做病人做这种开腹的啊，或者是腔镜的这种手术。只需要再做一个胃镜啊，在胃镜下把这一块有病变的黏膜给它剥除掉啊就可以了。那么这个的话，我们称为叫做内镜下黏膜剥脱术啊，就是 ESD 啊。那么通俗的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医生在胃镜或者肠镜下啊，用这种特殊的这种电刀啊，将这种病变完整的这个剥离下来。剥离下来之后的话，它体表，我们体表是没有任何伤口的。它也不切除我们的器官啊，我们的胃、我们的肠还是完整的啊。患者的话，一般做这种手术3天左右啊就可以出院了。那么后期的话，通过我们定期的一个胃镜的一个或者肠镜的一个复查啊就可以了。那么大家也可以想一下，就是同样是一个胃癌，如果是早期的啊，我们通过内镜下的这种黏膜剥除。就可以达到一个治愈，而且的话还是保留了我们完整的一个器官啊。那么如果是中晚期的话，那就需要开腹啊手术，那么这种差别还是非常大的啊。也是今天我们这个科普的主要目的啊，早期检查、早期发现啊、早期治疗。
0: 嗯，早期检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我们就是把疾病的关口都是前移了。
1: 对，
0: 什么环节我们都是要提倡一个早字。但是我在想，除了我们讲到这个检查的层面，或者是已经上升到医学的层面，我们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考虑到我们怎么样去呵护我们的胃肠道？就像我在前面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在眼下的这个夏秋之交，也是我们胃肠很容易受伤的一个阶段，我们这时候应该怎么去呵护它？其实和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行为习惯也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接听一路热线之后，我们来听一听吴主任的一些建议啊。来自蚌埠的常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常先生，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3: 我想问问吴主任，我这个 七十来岁了，就是。

0: 怎么都是身体太消瘦，光吃不长肉，是怎么一回事啊？
1: 身体消瘦是吧？
0: 哎，
1: 你
0: 是啊。
1: 是发现身体消瘦有多长时间了？
0: 我本来就不胖，一直的从年轻时候也就是在100几斤左右，现在我只有还不到90斤嘞。
1: 那你最近体重有下降吗？最近这段时间？
0: 啊？
1: 最近这段时间体重有没有下降呀？
0: 现在不就是也不下降，也就是说呢，但是反正那这不能少，反正就是瘫痪这个水平呢，在80斤左右。
1: 哦，那你有没有腹泻啊、拉肚子这些情况？吃东西怎么
0: 啊？
1: 样？有没有拉肚子呀？
0: 没有，肠胃都很好，大便都很正常，一天一次排便都是小尿便，吃饭各方面那个都很正常。
1: 有其他的基础
0: 反
1: 疾
0: 正
1: 病
0: 就
1: 吗？
0: 是体质也都可以，精神状况都蛮好，就是一个小瘦，光吃不，这个食欲也都蛮好，这就是不长肉。
1: 有没有其他的基础疾病啊？
0: 啊，
1: 有
0: 有
1: 没
0: 没有其
1: 有？
0: 他的基础疾病？
1: 对，
0: 没有啊。
1: 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啊、心脏病这些疾病，什么肝炎、甲亢这些疾病都没有是吧？
0: 啊。啊。
1: 您这边是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对吧？
0: 这个可以什么办法能调理一下呢？就
1: 您这个情况的话，
0: 肠胃吸收功能好一点。
1: 您这个情况的话，首先第一个，您的年龄的话是76岁啊，第二个的话是
2: 73岁，
1: 73岁
2: 对。
1: 啊，第二个的话，他本来就这个体质比较这个瘦啊，那么如果你没有短期内的一个体重的下降啊，我们也是建议你每年的话也是进行一个，首先是进行一个体检。啊，你像最简单的，我们抽一个血常规，抽一个生化的一个检查，看一下我们的体内的白蛋白，啊，白蛋白以及浅白蛋白的一个水平，看看你体内有没有蛋白的一个丢失。第二个的话，像我们现在的体检的话，也有一些营养的筛查，啊，看看你有没有营养的风险，啊，我们营养不良的风险，如果有营养的不良的风险的话，我们现在也有专门的营养师教你怎么吃。教你怎么这个，如果你没有其他的基础疾病啊，也可以有营养师来教你怎么吃，给你制定一个营养的治疗的一个方案啊。那么最重要的话，我听到你透露的一个信息，就是你的精神状态很好，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啊。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你在一个比较详细的检查之后，没有器质性的一个疾病之后，我觉得你保持一个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心态是最重要的。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
2: 教授不要多想，保持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好不好？好嘞。如果有什么不适的话，还应该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好吧？哎，好的，好，那就这样，好，再见。好，其实我们有时候就感觉，我们老百姓就觉得自己莫名的消瘦啊，就怀疑我们的胃肠道会有一些问题，倒也确实有时候莫名。在短期内突然间的消瘦，我们确实要提防一下。
1: 对的，
2: 是不是因为一些疾病，或者说，当下是不是遇到一些重大的一些打击啊，导致身体出现了一些应激的反应？这个呢，
1: 对
2: 确
1: 的。
2: 实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大家也不要盲目的担心啊。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在眼下的夏秋之交，其实也是我们，养护我们。胃肠道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季节，同时也是我们胃肠道很容易出问题的一个季节啊。我想问一下吴主任，就是平常在眼下这个季节，你们接受到的一些胃肠道疾病的患者，通常都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前来就诊的？通过这些病例，您又给我们的广大的老百姓在健康方面提个醒儿，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哦，好的，那么夏秋季节它的特点就是气温高啊，那么细菌的话繁殖不快，那么我们消化道的话，在这个季节的话也容易出现一些问题，那么这里的话，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3点，这个我们饮食这一块，可以进行一些调整的，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低盐，减少 这个腌制的食品的摄入啊。高盐的饮食的话，之前我们也说了，它可以损伤我们的胃黏膜。那么少吃这种咸菜啊、腊肉，以及熏肉之类的啊，这些腌制的食品。那么我们在烹饪食品的时候，可以尽量用一些比较新鲜的这种姜葱啊或者香菇啊来提鲜啊，代替这一部分盐。那么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吃隔夜的食品啊，因为夏天这个天气气温高啊，像一些我们这个蔬菜啊，如果在气温下超过2个小时，或者是即使我们放在冰箱里熟食超过24小时啊，也会产生一些亚硝酸盐这样的一些升高啊，那么尽量也是不要留。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建议的话，吃东西的话还是温度适宜啊，不能一味的贪凉啊，一味的贪凉，那么当然也更加不能贪烫啊。我们消化道这个特别食管啊、胃啊，最怕的就是烫。当然有一些的听众朋友他喜欢吃烫的，这个特别是刚出锅的，我们应该先放一放啊，不要烫，不要感觉到烫嘴才。这个就把它吃进去了，因为这个食管的黏膜它是不耐受这个高温的啊，特别是这个它这个高温的上限是80摄氏度嘛，所以你这个很烫的食物的话，会一下就会损伤的这个食道的黏膜，你长期这种吃烫的这个食物的话，就反反复复的损伤啊食管的黏膜。
2: 这些都是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1: 对。
2: 才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胃肠道哦，防止一些早期癌变的出现。好，再次的感谢吴主任，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空中音乐节目，我们再会。
3: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9: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

0: 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送歌。
5: 最后，我们要把它穿直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0: 从青少年做起。
11: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1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15: 真的零风险吗？
1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2: 哦，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5: 怎么回事啊，大姐？
1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8: 北京时间16:00。
1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7: 新时代，
18: 新机遇，
17: 聚焦三农，
1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有爱就有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呢6月28。来了来了，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携风带雨而来，给安徽带来了比较明显的降水。降水主要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啊，昨天晚上3点呀，那合肥下的整个是稀里哗啦呀，下了雨。但是今天白天合肥一直都在下雨，但是是属于中到大雨。但是昨天的天气预报写的是合肥是大雨到暴雨，没有这么大，但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小。看来呀，这次台风白海豚那是动真格的了。各位，您是哪里？台风白海豚给你们当地带来了哪些影响？降温了吗？下雨了吗？对在地作物的影响是利大还是弊多呢？请各位分享一下，你是哪里？你们那里雨量如何？合肥气象台发布的信息显示，从9号，也就是昨天晚上的20点到今天的这个15点，合肥的降雨量51.1毫米，合肥的降雨量51.1毫米，庐江国家站的降雨量偏大131.1毫米。陪你到老说，五河下雨了，雨量不大，风有点大。王安堂说，我们寿县这里今天下午雨下的特别大，风也大啊，这次台风的威力太大了。有人说，哎呀，上一次八威那雷声大雨点小呀，那这一次白海豚要把这个面子给挣回来，这一次台风来的是真格的，而且这个降雨不仅仅是集中在今明天，而且未来几天还有降雨，尤其是沿淮淮北。各位，您是哪里？台风给您当地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下雨了吗？下多大的雨？刮风了吗？刮多大的风啊？首先，气象与农事带您了解一下安徽省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
1: 气象与农事，
0: 安徽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安徽有强风雨过程，降水集中的时段为10号到11号白天。十号，全省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1号到13号，较强降水位于我省北部。11号到13号，较强降水位于我省的北部，其中11号淮河以北，13号江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14号江北东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15号之后，我省仍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此外，今明两天全省平均风力4级左右，阵风8到9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12级。12号到15号江北平均风力3到4级，阵风7级。那么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除了12号沿江江南气温略高，其余时段全省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在33度以下。为啥降温了呢？因为台风来了，因为白海豚来了，所以台风来了会给我们缓解了高温干旱，补充了土壤的水分，同时也降低了田间的温度。但是台风的过境，风雨交加，给我们带来的弊端也有不少啊。台风过境，我们担心的是有发生涝害、自害，特别是旱粮作物，一旦是这个田间有明水暗渍啊，根系缺氧，就会导致苗黄啊，苗弱，将苗不长。台风过境之后呢，还会发生一些这个病害啊，会加重病害。

的发生。你像水稻的蚊枯病、稻蛆病、稻瘟病，还有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红叶病，另外玉米的大斑病、小斑病、玉米的锈病以及南方锈病，大豆啊，大豆有霜霉病、有炭疽病啊，这些病害会加重发生。因为现在呢，大豆开花结荚了，玉米抽穷吐丝了，水稻呢打包运穗期，这一段时间呢也正是防病治虫的关键期。另外呢，台风过境还会带来一些迁飞性的害虫，像水稻的稻纵卷叶螟以及稻飞虱，五三代是主害带啊，所以稻纵卷叶螟、稻飞虱，农民朋友要密切关注，根据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及时的做好防范。欢迎各位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对你们当地带来了哪些影响？下雨了吗？下多大的雨？刮风了吗？刮了多大的风？对咱们的作物影响大不大呀？尤其是水稻呀、玉米呀、这个高粱啊、大豆呀，咱们都怕倒伏，是不是？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这个顽童大哥说，江苏溧阳一直下到现在，可达100毫米以上。江苏溧阳一直下到现在。绝不是言说湖北荆州正在下大雨。方德时钟说稻子都叫风刮倒了。哎呀，请你回答，可有补贴？天哪，可有补贴？让谁补贴呢？啊，这个刮倒了，你看你有没有报农业保险吧？啊，这属于天灾啊，如果你报农业保险了，可以让这个当地的保险部门给您到现场勘察一下，来定个损。风雨同舟说，我是蚌埠的，下的大，玉米大部分倒伏。我的妈呀，啊，蚌埠下那么大吗？下的大，玉米大部分倒伏。幸福一生说，故镇大雨大风。顺其自然黄先生说，迎秋三场雨，遍地出黄金啊。这个三场雨啊，咱不是说大风大雨，不是说持续的啊，这个降雨啊，不是说狂风暴雨啊，这个三场雨是三场适宜的降雨啊，这个迎秋三场雨，遍地出黄金，但是雨太大，风太大，显然也是不利的啊。好，幸福医生说玉米倒了。32号娶你说蒙城雨不大，风有点大啊。方德时钟说我是兰安的，兰安半塔镇的，我的稻子几十亩全部什么给棍子打的似的。这个稻子可能补贴啊，这个补贴不补贴，你有没有交保险啊？这个你交给谁的？哪家公司的啊？如果是倒的厉害，抓紧找当地的这个保险公司给您到现场勘察一下，定个损啊。什么意思？家园农场我菌群病用什么药？这什么叫菌群病啊？我没搞懂，你种的啥作物？什么病？没有菌群病这一说。幸福人生说，我们怀远县有的玉米都被大风刮倒了。哎呀，怕啥他来啥，你可以来雨，不要来大雨，你可以降雨，不要连续有降雨，你可以有风，但不要有大风啊。这个霍丘县雨大不大？你是霍丘的还不是霍丘的啊？霍丘的乡亲们说一声，霍丘的雨大不大呀？啊，这个绝不食言说，我们的水直播正在拔节期。户境户外说府南下大雨，五级风啊。好，张先生说定远下大雨了啊，放不下的曾经说蒙城咋整啊？蒙城我也听说下了，说一阵一阵的下的，不是太大啊。这个谢谢跨越说蚌埠龙子湖区这边的玉米都刮倒了一部分，风雨很大啊。安徽阿奎他说霍丘的玉米出天花了，全倒了，怎么办啊？再生稻倒了一大半，因为再生稻快要成熟收获了。其实对于快要成熟的水稻，这个时候最怕狂风暴雨啊，是吧？天长下大暴雨哦，现在还那个什么没看懂啊？啊，峭坝安装大了大了啊，雨太大了，峭坝它就是啊，它就是霍丘的地方方言，峭坝不峭坝啊？我喜欢这个学习方言。这个定远讲你，哎呀，你有就是这个庄稼长得好不好，人能不能干，讲桑，哎呀，真桑，你是真桑哎。嗯，好嘞。刘俊说重启哪一天，重启哪一天，你是哪里呀？你总得告诉我吧。咱们安徽的重启不一样啊，与迁飞性害虫是从南方刮过来呀，是不是？这个东至县植保站
发布的当地的这个五三代的稻飞虱啊呈偏重发生的趋势，防治的时间在八月上旬，所以咱这一段时间在冬至，如果你当地还没有防稻飞虱的，抓紧防一遍啊。您这个重期是哪一天？我哪知道您说的哪是哪呀？安徽这么大，安徽有江淮，有沿淮区域，有江淮之间，有江淮，有沿淮，有沿江江南。你倒跟我说你是哪里呀？是不是？你这问的重期是哪天？我还问你病害防治在哪天呢？这个咱们问，得学会问问题。学习科学种田，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昨天有个农民朋友说，请问我的水稻现在需要追肥吗？那谁知道你的水稻需不需要追肥呀？你最起码说我的水稻拔节了，目前夜色浓绿，长势偏旺，要不要追拔节肥？我的水稻现在已经是烤完田结束了，我的水稻长得一般，叶子发黄，我该追啥肥？请大家问得明明白白，我们才给您回复的啊，这个更加准确，好不好？这不带这样问的啊！俺们村的水稻啥时候防虫呀？我的水稻啥时候追肥呀？那谁知道嘞？那谁知道呢？你这问题问的谁能听懂啊？虫期在什么时候啊？每个地方的虫期都不一样，每个县的虫期都不一样，我怎么回答你呢？是不是？还有人问的更奇怪，我们霍丘的水稻现在防啥病？不知道，我不知道 ，I don't know。霍丘的再生稻都快要收获了啊，你迟的可能还正在分孽呢，是不是啊？就各地的这个叫水稻的长势不一样啊，我们的病害是根据水稻的生育期而定的，我们的虫害是根据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而定的。你追肥是根据你的生育期，你的水稻长势长相是叶子浓绿长势旺呢，还是啊这个苗子过稀长势一般呢？它是看苗情来追肥的，是不是？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你要想学习科学种田，要从先学会问问题开始啊！好嘞，欢迎各位理解，多多配合啊！我们五河风雨很大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倒伏，我们蚌埠怀远现在正在下大雨，风刮的也特别大。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就是狂风暴雨，咱伤不起，咱们这种种的庄稼伤不起，因为现在按照有的农民说，现在这个各种作物都开始长粮食了，这个时候就是进入生殖生长阶段了，这个时候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的阶段啊，个子也长起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最怕的是狂风暴雨，最怕的是连续阴雨，最怕的是旱涝急转，旱着旱着突然又涝了，您看咋办啊？好，这个明光的玉米全倒了，怎么弄怎么弄啊？这个看天吃饭，农民就是这么难，收与不收全看天啊！这个范桥养马说水稻全倒了，买了保险，村里说一亩地只能赔十几元，那赔凭什么一亩地就赔十几元呢？季先生说我是阜南的，今天也下雨了，下的中到大雨，但是下的都是阵雨啊，地下的庄稼还是不行，但是风也不算多大，别着急，还有降雨呢。其实我是担心啊，北方的降雨还有呢，未来连着四五天都有降雨啊。这个淮南雨大风大，玉米倒伏严重啊。顽童大哥说江苏杂交水稻和梗稻都没有抽穗扬花呢，没有影响啊。霍丘雨不大啊，谢谢霍丘的朋友。霍丘雨不大，凤阳正在下大雨，今天下了一天了，合肥也下一天了。合肥昨天晚上下的下了一个瓢泼大雨啊，然后白天呢就淅淅沥沥的下，不是我想象的大雨到暴雨，是属于中到大雨啊，就是地表上已经有流水了，有径流了，地表上已经有明水了啊。这是合肥，它虽然下雨了，是中到大雨啊，51毫米左右，但还算不上大雨到啊这个暴雨啊。好，凤阳下大雨了啊！吴哥说霍丘的雨下的西部雨下的是中雨，台风刮的大。翘把安装说故事雨太大了，风也大，稻子保不住了，肯定要倒。哎呀，啊！新营飞房无人机飞手说金安区雨下的大，陆安市金安区雨下的大。农村风光说天长下一天大暴雨了，现在还在下啊！老酒鬼说寿县下的很大，风也超过十级，我的玉米和芝麻全报废，有这么严重吗？让我们感觉到这一次白海豚过境带来的风雨，真的让很多农民朋友苦不堪言，
风大了，雨大了啊！这个我还最担心未来几天还是有降雨，尤其是北部啊。这个校官世间百态说，霍秋风大雨大，倒得平平的。知足常乐说，你婆家就是定远的吧？是的，我婆家就定远鲁桥的啊，鲁桥青罗的。好，顺其自然。黄先生说，我们长风的风雨是不大也不小，正快活。长风的风雨不大不小，正快活。您看，您看。这个雨有大有小，农民朋友有喜有忧啊。怀远县旱情解决了，蓝天绿水，我担心的是未来还有降雨呢啊。我们希望它下，这立秋三场雨啊，比谷变成米啊。这个立秋三场雨，遍地出黄金。我们说的三场雨，正正好的雨，下的不大不小的雨。我们最怕是狂风暴雨，最怕是连续有降雨，是不是啊？玉安区风大雨大，水稻倒了不少啊，看着真是让人愁。好，田萌妹说，我们灵璧下的正好，风也不大啊。喜欢医生说，肥上齐了，晒完田叶子很黄，高度也不够，可能追点尿素。晒完田叶子很黄，高度也不够，可能追点尿素。叶子黄是如果是群体的褪绿了，变淡了，发黄，那就是缺氮肥的症状。您可以啊，这个把钾肥和尿素搭配在一起，比如说15到20斤钾肥，再加上10到15斤的尿素，尿素不宜过多，最多15斤。刘先生说，我是霍秋的，我们这玉米倒的也很严重。好，毛先生说，做一个主播人难呢，就干啥都不容易啊，就是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农民的苦，你不干主播，你不坐在这个行当，你不干主播，你不知道主播的烦。你每天面对的都是这些问题，有的人问的就是一句话问给你啊啊，我的水稻现在要追什么肥，我的玉米现在要打什么药啊，这个问题很不好回答。就说的更详细一点啊，笑口常开说应上狂风暴雨啊。圣阿哥说凤台现在下大了，猪哥说芝麻黄豆大树都倒了，那么大的风啊。我们是说这个风力是3到4级，阵风8到9级啊，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可能会10到12级啊。好，山指穿行说蚌埠现在正在下大雨。从盛说霍秋彭塔镇大风大雨，稻子倒了。好，这个越来越好说，张老师，我们家是猪湾的啊，猪湾的永康的，还有哪猪湾的永康的西萨店的啊。好，这个滁州明光下的也很大，玉米倒了，风太大了啊。这个周哥土地流转说明光现在大风大雨，最近一个星期都有雨啊。合作愉快说蒙城许坛现在下雨下的刚湿过地皮，哎呀，就是这个雨啊来的一个有早有迟有

到暴雨，大大后天是小雨，就是从今天开始连续五天亳州都有降雨。咱再说宿州，今天是大雨到暴雨，明天是大雨到暴雨，后天是中雨，大后天是大雨到暴雨，大后天是大雨到暴雨。淮北明天后天都是大雨到暴雨，大后天中到大雨，大大后天大雨到暴雨，大大后天大大后天连续五天大雨到暴雨。您看皖北这个地方，前一段时间雨下的不足，干旱，玉米干旱卷叶子，玉米抽雄吐丝，很多农民正在田里浇水抗旱。好嘛，这不来雨，这要不来就不来，一来就要下个四五天的雨。其实最担心的就是旱涝急转。哎，淮北明天后天大雨到暴雨，大后天是中到大雨，大大后天大雨到暴雨，大大大后天大雨到暴雨，连续五天啊，从亳州到宿州到淮北到阜阳，连着五天都是降雨，这个雨就让我们很担心了。所以旱地作物我们要及时的清沟理伤，严防田间有明水暗渍。一旦有明水暗渍的话，旱粮作物最怕根系受损，一旦根系受损啊，这个根系缺氧，那就会导致叶子发黄，浆苗不长。哎，蚌埠明天是暴雨，后天大雨到暴雨，大后天小到中雨，大大后天大雨到暴雨，大大大后天大雨，又是连着五天也是有降雨。哎呀，这次白海豚我觉得雨下的多了是吧，这个呀，要不下就不下，要下就死下，这个老天爷总是难以尽如人意呀。明天可有风啊，明天可有风啊，它一旦是白海豚，它有的时候有雨就有风啊。芜湖还有几天的雨，哎呀，芜湖明天，今天是大雨到暴雨，明天是中雨，后天是阵雨或雷雨，大后天是小到中雨，大大后天是大雨，一样连着五天都有降雨。哎，好嘞好嘞。

各位，天气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安徽全省平均风力四级，阵风八到九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十到十二级。12号到15号，江北平均风力三到四级，阵风七级。因为这是台风过境，所以是有风有雨，所以我们希望下雨，不希望下大雨。我们希望下雨，但不希望有风。但这个台风带来的就是风雨交加。好，有听众说雨主要集中在台风的北侧，台风一过去就没雨了啊！台风一过去就没雨了。目前我只能看到今明两天还是有风啊。周先生说，看看霍邱县，霍邱县有几天的大雨？霍邱县啊，霍邱是洛安的吧？天哪！啊，洛安是吧？我说的对不对啊？陆安明天今天是暴雨到大暴雨，明天是中雨，后天是阵雨或雷雨，大后天是大雨，大后天是小到中雨。陆安是陆安。

好，谢谢圣阿哥说，同志们，同志们，赞赞不要停，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是安徽农村广播节目主持人张玲。其实您知道我在这个主播台做了多少年吗？您知道农村广播今年是开播了多少年吗？农村广播开播多少年，我就是在这个主播台做了多少年。我其实小的时候并没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我年轻的时候刚入主持这一行的时候，我做的是点歌节目，传递亲情、友情和爱情。但是农村广播成立了，我开始主持农村节目，从一开始的不适应到后来的慢慢的体会到农民这个群体这个看天种田的难，也体会到农民这个弱势的群体在我们种田的过程当中真是看天啊，特别是这几年看天老天不给力，看地秸秆爬满地，目前粮价低迷，但是农资产品却在居高不下，农民朋友这个现在种田越来越难了，有的种植

后说，到目前为止，过了2022年、2023年那两年，产量好，价格高，提高了农民朋友的种植积极性。但从2023年往后到现在2024、2025到今年，啊，已经是连着三年，这个效益不尽如人意，甚至有的种植大户连着三年都是亏的，年年难干，年年干，种地还得瞧打算。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穿破棉袄，这是种植大户当中流传的。你真的是不干农业不知道农业的难，尤其是种植大户啊，这两年地租价格在涨，农资价格在涨，而这个粮食价格却非常低迷，农资价格居高不下，所以这两年特别是种植大户真是难上加难。像今年目前的稻谷的价格才9毛多钱一斤呢。所以在主持农业节目的过程当中，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农民朋友种田的艰辛和不易。有了这种体会，我可能在直播间里会以这个更好的一个状态，更好的一个态度来为大家做好服务。但难免性子是急性子，有的时候难免焦虑，难免急躁。但是我是一个什么什么刀子嘴豆腐心的人，所以农民这个群体真的是，他是处在一个弱势群体当中，自己生产的农产品没有定价权，购买农资产品也没有议价权，所以我们农民朋友又是看天种田。现在影响我们种田积极性的，我认为还是粮价的问题，还是秸秆的问题啊。我觉得秸秆应该推进秸秆的有序焚烧，来提高农民朋友的种植积极性。你会发现现在田越来越难种了，那就是你看，不是旱啊，就是涝啊，不是高温就是低温啊，或者说你这个病难防，虫难治，草难除，这几年越来越加凸显了，野稻难搞，然后二化民难防难治，稻纵卷叶民难防难治，还有稻飞虱。今年湖南的稻飞虱爆发，也意味着往我们这边迁过来的稻飞虱虫子的基数比较大，所以今年稻飞虱的后期依然大家要注意防范啊。当前已经到了关键的生育期啊，水稻的三病三虫正是防治的关键期。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根据水稻的生育期来防好病害，根据当地质保站的虫情测报来抓住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期防好虫害。那也许有的农民朋友说，今年粮食价格低，我不舍得投入。你不投入，如果被病被虫危害，那没有投入哪来回报呢？是不是？尤其现在虫害这么重。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第一次来直播间的左上角点个关注，左上角点个关注啊。已经点了关注的别忘了上点关注下点赞，科学种田记心间啊。这个千里等一回，谢谢各位点赞的朋友啊。千里等一回说雨大没有事儿，问题是风大呀，是不是？是越来越好，我知道霍秋属于陆安啊，霍秋属于陆安啊。这个定远呢，这个蚌埠以后几天什么雨？哎呀，这最近几天各地都有降雨啊，这个台风过境怎么带来这么持续的降雨啊？蚌埠今天是暴雨，明天是大雨到暴雨，后天是小到中雨，大后天是大雨到暴雨，大大后天是大雨，连着五天全省各地都有降雨啊，连着五天都有降雨。从目前的天气来看，今天雨量比较大，明天雨量比较大，只有在后天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雨，但是大后天，大大后天又是有大雨，全省各地都有。刚才去巡田观察，稻叶都受伤了，担心红叶病爆发。一般呢，这个台风过境啊，这个台风带来的这个狂风暴雨啊，叶片会摩擦，叶片在摩擦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伤口，一旦有伤口啊，细菌就会趁虚而入，就会形成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红叶病。一定要发现一点打一片，发现一片打全田，从外围包抄打药，要科学合理的轮换用药，像赛唑锌呀、赛霉酮啊、赛菌酮、赛森酮、碱式硫酸酮啊，甚至氯溴异氢尿酸呢，春雷霉素呀，这些药剂轮换用药，大家别用错药了。细菌性条斑病属于细菌性的病害，如果您防治蚊枯病、稻曲病、稻瘟病，是属于真菌性的病害啊。特别是
细条病、红叶病的重发区域，咱们这次台风过后要重点关注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好，幸福说看看淮南有没有雨，全省各地都有降雨啊。这个前两天，这个昨天还有农民朋友，淮南的农民朋友说下暴雨吧，不下暴雨不行了，我的旱稻在淮南都快能点着了。您看，这不下则已，一下下个没完了。啊，淮南今天是暴雨到大暴雨，明天大雨到暴雨，后天阵雨或雷雨，大后天大雨到暴雨，大大后天是中雨，连着五天。啊，这个雨大点没事，就是怕有风大，现在都是担心风啊。啊，罗先生说哪有这么大的风，不可能。啊，八级还差不多啊。刚才说是平均风力3到4级，阵风8到9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这个阵风10到12级，21年。21年，说对了，给您点赞啊！21年的时间，我曾经在去年安徽农村广播开播20周年7月18号那天，我发了一个抖音啊，我说回头望，轻舟已过万重山，回头看，青春年华已不见。的确，人生有几个21年，我很荣幸，这21年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我坐在了这个直播间。做起了农业节目，给农民朋友做服务，这个过程当中有纠结，有忐忑啊，也有焦躁不安。但是我回顾这21年，我还是觉得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是很充实的，因为你是为农民朋友传递科学种田，帮助弱势群体。我觉得这回顾这21年，我觉得我很踏实，很有过得很有意义啊。也感谢各位观众的理解，感谢各位观众和听众的陪伴。你讲你有多大，这非要讲我有多大吗？对吧？这个我明年就退休了，你猜猜我有多大。马鞍山有雨吗？全省各地都有降雨啊。马鞍山今天是暴雨，明天是中雨，后天是阵雨或雷雨啊，大后天是小到中雨，大大后天是大雨啊。这个好，这个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啊。我们接下来的下半段，我们会邀请到于宗贵老师，就台风过境之后，咱们如何做好对路的田管，给各位做重点的介绍。希望农民朋友注意收听，您稍后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直接和我们的嘉宾老师对话，来咨询相关的问题啊。我的声音太小了吗？我的声音太小，我就开大一点啊。好，这个声音很大呀，是的，是的，您把您的这个音量的声音开大一点好吗？9毛多还算好啊，大多是8毛多、7毛多啊。好，顺其自然，黄先生说，应该考虑到农民的千辛万苦，是的，这个年玉良谈农业，年老师是蚌埠市榆惠区的，他说刚巡田回来，玉米喇叭口期倒伏严重，抽穗期的玉米。啊，霸王根扎入土壤当中，具有抗倒能力啊，倒伏较轻。他是说喇叭口期的玉米倒伏严重，抽穗期的玉米霸王根扎入土壤中，具有抗倒能力啊，倒伏很轻。你看，还要看你的水稻生育期啊，粮价以后会越来越低呀、啊。这个农民靠天吃饭很难。昨天干旱要雨，今天下了，不干了，玉米又倒了，难呐、啊。这是定远的听众。盼着雨，盼着雨，既盼又担心，盼来了雨，却来了连阴雨啊！盼来了这个降雨，又盼来了这个狂风暴雨啊！我们这边的玉米大部分都倒了，怎么办呢？希望秸秆的问题能够，就是我只是希望秸秆能够有序焚烧，有序焚烧，是不是？这个我觉得，这个今年安徽烧，明年江苏烧，咱能有序焚烧，提高农民朋友的种植积极性，减轻农民朋友的负担，因为现在用药成本实在太高了，这虫子一遍两遍打不掉，这杂草一遍两遍除不掉，你想一想，成本有多高？这也是一种污染，对不对？这也是一种对环境的啊破坏。啥时候能让烧啊？啊，这个计划生育都放开了，我们期待吧，万众期待，好吗？蚌埠的水稻玉米都倒了，受限西部大雨啊。好，这次的台风造成玉米倒伏的厉害，你看就怕风，说怕越怕啥越来啥，啊。水稻不烤田，白忙一整年。到了现在深有体会吧，罗先生说的对。
啊，这个啊，水稻不烤田，白忙一整年。就是水稻呀，在分界末期分行的时候，通过烤田、晒田，促进根系下扎，控制无效分界，来这个

防止倒伏，这是物理防倒的一个重要措施。所以有的农民朋友就说，我不烤田会咋样？你不烤田会咋样？风一来，倒伏的就是没有烤田的，对不对啊？好，台风来了，玉米会不会有锈病？会啊，往往是玉米的南方锈病也是随着这个台风过境之后吹过来的。还有2000害虫，水稻的稻纵卷叶螟稻飞虱，它也是从南方的虫源地迁飞过来的。它每次靠什么迁飞呀？就是跟着台风乘坐高空气流啊，从南方过来的啊。所以台风来了，会有玉米南方锈病的发生，会有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的发生，会有2000害虫的这个不断的又过来一批虫源。好，轩轩爷爷说部分地区由旱转涝呀。王先生说，我们寿县这里今天下午风不低于8级，比上回那个台风威力大得多啊。好，明天会更好。没有啊，我是1999年来合肥的，你算算有多少年了啊。好，好，谢谢四季平安，谢谢您的喜欢。你就把我当做永远的18岁吧。我希望我的心态永远停留在28岁，18岁太年轻了啊，停留在28岁、38岁都可以啊。好，徐峰老师还在主持金色田园吗？您还记得徐峰啊？记得徐峰的应该是在2000几年听金色田园的啊。徐峰老师现在在新闻台主持前两年主持这个老年节目，现在是不是主持新闻节目啊？哪天让徐峰老师再来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见个面啊。好，这个王先生说对，声音挺大的啊。好，河县熊市农场，这个退休欢迎来农场里来看看，没退休也可以去啊，欢迎您的邀请啊，不是感谢您的邀请啊，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感受一下啊，感谢您的邀请啊，这个不退休也可以去啊。好，现在都说安徽天气预报靠蒙的，这次是靠蒙的吗？昨天我专门发了一个，来了，台风来了，是不是？这个不能说靠蒙的，它有卫星云图呢，是不是？那所以我们现在的天气预报还要依靠安徽省气象台啊，怎么能靠蒙的呢？是不是？顺其自然，黄先生说，好，谢谢您。霍秋有几天的雨？霍秋是在陆安，今天是暴雨到大暴雨，明天是中雨，后天是阵雨或雷雨，大后天是大雨，大大后天是小到中雨啊。我的水稻要出穗，破口药打不上。我觉得你趁着降雨间隙要打上，因为破口药它不是破口才打的药，一定要掌握在破口前5到7天。而且这一段时间阴雨天气多，湿度大，更容易导致病害的发生。好嘞，好，欢迎各位。好的，这个交了。什么？这意思什么？我建议玉米倒了还不能服，您看玉米到了什么生育期了啊？看玉米到什么生育期了？前期还能服，后期就算了啊。这个民以食为天，是的啊。这个粮食安全，我们要民以食为天，是国要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所以要重视农业这一块，是不是？凤阳今天雨总铺镇下了15公分啊。插秧现在可以烤。插秧现在可以烤田了，啥意思？水稻这么便宜，霍秋的稻子刮倒了啊！主要是霍秋的再生稻现在陆续进入成熟期了，是不是？再生稻是不是风险大一点？下秧的时候怕稻春寒，收割的时候风太大啊！这个稻麦能做到后期了，没有那么多台风，是的，是这样的，再生稻。这个风险比较大，你可能要育秧的话，前期你可能要早育秧啊，还要薄膜育秧啊，是不是？有的是南方的一层不行，还要2层膜。好，远方祝福说今年有很多退租不种了。是的，他赔一年，赔2年，赔3年，您觉得还能赔几年呢？是不是？有一个咱们安徽人是在浙江承包土地租金是500，他说当地啊补贴的不错，补贴的不错，它是水源也很好，但是田越来越难种了啊。去年500亩田赔了这些啊，20个 W， 所以说，你觉得是种植大户还能扛几年呢？扛不住了啊。定远还有几天雨？我的春稻刚刚抽穗，哎，定远是滁州的

今天是暴雨到大暴雨，明天是中到大雨，后天是小到中雨啊。这个大后天是中雨，大后天是大雨，降雨比较多。好，这个山歌妹妹说，我听了您20多年的广播和直播啊，感谢您的一直陪伴。从2005年7月18号安徽农村广播开播，到今年的7月18号安徽农村广播开播21周年，就很难能想象。我都觉得，哎呀，你做一个主持人，就是能做一个节目，能做到20多年啊，就是我就觉得难的是你能做那么多年，我也觉得很奇怪，我怎么能做那么多年呢？但是我觉得，这个20多年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20多年，也是相对枯燥和单调的21年。但是你每次想到，哦，你在帮助一些农民这个群体，这个弱势群体在种田，你能让那么多农民朋友有所收获，我就觉得所有的单调枯燥，那都是欣慰的，都是值得的，是不是？现在还可以烤田吗？你要告诉我你的水稻到什么阶段了？如果你的水稻刚拔节，还勉强可以烤田晾晾田，但不能种烤了。只有到分行分叶末期，你不知道分叶末期就是分行了，但是还没有拔节啊，就是分行了还没有拔节。这个时候是水稻一生当中对水分最不敏感的阶段，你可以种烤田，很烤田啊。这个，但是一旦拔节了啊，这个起节了，那就不能种烤了。一旦打包了，那就必须要回水了。所以你说现在可以烤田吗？你要告诉我你水稻的生育期好吗？如果打包运碎了，你就别烤了。老天没有给你这个机会啊！如果你是前期没有来得及烤，那你现在拔节了，你只能清晾了，好吧？水稻离了水可不照，它只有一个时候，就是在分叶末期，就是水稻封行的时候，是对水分最不敏感的时候。我们正是利用它的这个特点，抓紧排水烤田啊！一旦拔节了，它不能种烤田了啊！你要是这个时候拔节了，对水对肥都比较敏感了，孕大穗多长粒了，你这个缺了水缺了肥，那它穗子就小，粒数就少，是不是？所以谷打包水齐腰，所以你现在可以烤田吗？这又回到那个问题，就是你做这个节目，你不当主持人不知道主持人的烦。你看他说现在能烤田吗？啊，俺们这个村水稻能追肥吗？我的水稻现在要防病吗？啊，我的水稻现在追啥肥？所以这些问题都回答不了的，各位，就像你看这位云，你最起码说我的水稻播种啊70天了。我的水稻移栽40天了，我的水稻拔节了，我的水稻打包了，我现在能烤田吗？他就给你来这么一句，现在可以烤田吗？我能看到吗？我看不到，你又不告诉我，你叫我，你不是难为我吗？是不是？我又不是张半仙，掐指一算能给你算出来，是不是？所以这样的问题要问多了，就是让人很焦虑、很烦躁，是不是？没有这样问问题的啊，就是 这个问题我就回答不了，这是一个无效信息啊。所以这样的问题回答不了。现在玉米阳花了，能不能追肥了？我们建议玉米的追肥应该在喇叭口期，对不对？在喇叭口期叫催苞肥。你水稻在拔节期叫孕穗，拔节期追的肥叫孕穗肥，孕大穗多长粒儿的。你这个喇叭口期的时候，你的棒子的大小啊，你的粒数多少，那都确定了。你都阳花了，那个时候就偏晚了，是不是？啊，我们一定要知道水稻在打包孕穗的时候，有人说哦，我水稻都这个打包了，我还能追吗？能追，但是呢，它这个穗子大小它基本上确定了，对不对？有的人说，我抽穗扬花了，我再去追肥，哎，那个时候你只能增粒种了，是不是？所以你在什么时候追肥，它是决定，就像你这个，哎，讲就不讲，不能讲太多了，好。好，退休了，我们都会想你的，没关系，退休了，但我的抖音还在，我可能有更多的时间深入田间地头，啊，就是每天不会有这么多的时间在这里直播了。但是我们会到田间开直播的啊！我希望身体好一点啊，心态好一点，能为农民朋友多服务几年啊！宿州有几天雨？连着5天，从今天，宿州今天大雨到暴雨，明天大雨到暴雨，后天是中雨啊，大后天是大雨到暴雨，大大后天大雨到暴雨，宿州连着5天，除了星期三是中雨，其他4天都是大雨到暴雨啊！合肥周边哪里能买到二安？
那我也不知道哪里能买到二胺。你二胺现在是想当追肥吗？二胺只有磷和钾，二胺适合做底肥，不适合做追肥啊。除非说你底肥就是一点磷肥都没有施，二胺一般也是用做底肥的啊。二胺只有磷和氮，没有钾。二胺只有氮和磷，没有钾啊。二胺不适合做追肥。如果你是玉米，喇叭口气追肥，应该是高氮低钾的复合肥啊。磷是零。如果你是水稻的八节运穗肥，你应该是高钾低氮的零个零的复合肥。二胺不适合做追肥啊，好吧。嗯，好，这个平民安安说种植业本来风险就大啊，不懂农业千万别干农业。是的，这个你没有，咱们说没有两把刷子，我说干农业你没有三把刷子你别进来。你和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或者在家长们在训斥小孩的批评小孩的时候，都说你不好好学习，你以后就回家去种田。我们是不是都以为种田就是看天吃饭，这是最简单的事儿？其实不然啊，看天吃饭，如何做好对路的田管，什么时候播，该播多少，不同生育期怎么管理，现在种田没有三把刷子你别进来，是不是？曾经想象的是最容易的事情，其实现在是最不容易的啊。没有技术，没有三把刷子你别过来种田啊。好。好，这个似曾相识说你的声音听起来好亲切，是吗？我的声音小一点就好亲切，我的声音大一点，我女儿就说比较聒噪。我的声音要大一点，就说我比较聒噪，我还是放轻声，声音轻一点，好听一点，对不对？好，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啊！来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是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的，也是为了让农民朋友少走弯路，少踩坑。每年到这个时候，和去年前年的问题都大差不多，比如说打二化醚啊，治稻飞虱啊，有水打药还是没水打药呢？我们给大家说，潜水打药能提高药效，潜水打药效果好，因为有些药剂是内吸传导的，有潜水它能够啊内吸传导效果更好，有潜水它能有一些虫子你给它打懵了打昏了落到水里它能闷死它啊，所以有这个防二化醚呀，治稻飞虱啊，潜水打药效果好。有人说我是旱直播，我上不了水，我没有水我能打药吗？那也得必须打呀，对不对啊？加大用药量啊，增加用水量啊，增加好的助剂呀，甚至早晨趁露水打不都可以吗？是不是？那我们只是告诉大家，你打药的时候两桶水肯定比一桶水好，你防二化醚治稻飞虱的时候你有潜水层比没水打药更能提高药效，对不对？有人说那我的水稻洋花我大豆开花我能不能打药呢？花期你就是喷水喷清水都有影响，我们尽量避开花期去打药，如果避不开我们就选择傍晚打药。一般呢这个洋花期传花授粉都是在上午到中午这个时段进行，而且你中午打药温度又高，搞不好浓度又大，那又会伤花，是不是？所以我们是告诉大家，当花期非避开花期打药最好，你避不开的话选择傍晚打药啊，不要选择上午到中午传花授粉的这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就是给大家传递的这样一种科学种田，就是说什么样的时候最好，对不对？那有人说那你干打就不行了，那必须得打呀，对不对？那我上不上水我必须得打，但是我们会告诉你什么样的情况下效果会更好。你追拔节肥，你追早了它可能会让无效分孽长得多一些，空耗营养的无效分孽。你追晚了它可能就不能运大穗多长粒了，它可能只能增加粒重了啊，就刚才说你玉米洋花了，你玉米洋花了你再去追肥就有点偏迟了，对不对？玉米的穗子大小已经确定了啊，所以玉米洋花了，这场风雨全倒伏了，怎么办？怎么办？那个越到后期越不能服，这个服的效果会导致它二次受伤啊。好嘞，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啊。这个人间正道陈先生说，这一段时间固镇县收音机中波调频都收不到啊，综合广播还能收到。现在其实广播吧，主要是这个调频啊，现在这个以前每年都有这个投放，那现在这个投放的少了，所以效果就变差了啊。种田一年有几次补贴，各地的补贴不一样，不是
它不是普惠制啊，不是普惠制。我是刚才说安徽有个农民朋友到浙江去种田，你知道浙江江苏那边经济条件比较好，所以他们对种植大户有一定的补贴啊，但并不是普惠制，它只是在江苏和浙江的部分地方啊。好嘞，好，谢谢谢谢给我点赞的朋友，谢谢各位的信任和理解啊。好嘞，录完有没有雨？这连续五天都有降雨啊。请问一下，我的晚稻田的卷叶虫现在下雨，迟打几天可不可以？你看你的卷叶虫严重不严重？当地的虫期在什么时候啊？这个稻纵卷叶民，夜间刚卷就打药啊。我的水稻有点黄，光上钾肥行不行？你水稻有点黄，其实如果有点黄是全田均匀的有点褪绿啊，发黄，它是缺氮的症状啊，所以你缺氮你就要补氮，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在钾肥加上尿素，如果叶片发黄缺氮，咱们可以用15到20斤的钾肥加上这个10斤左右的尿素，好吧？你缺氮就是你发黄就是缺氮的表现，你缺钾它可能会夜间发红，是不是？所以我们拔节运穗肥，这个钾肥是壮杆的，你拔节以后它就长节的长杆的，那我们就要追上钾肥。但是如果你缺氮发黄，你务必还要加尿素，你现在还可以加尿素，你到了后面抽穗扬花了你就不能，就应该更加谨慎，就不能加了。你现在发黄还要加，你要不加尿素光加钾肥的话，你后期我怕您脱肥早衰啊，后期我们的灌浆还是要通过我们叶片的光合作用，不能让它发黄。所以你如果是拔节期，就是钾肥加尿素一起上，尿素不要过多啊，最多最多就是10斤左右啊，千万不要超过15斤啊。玉米现在可以追肥吗？就是玉米水稻都有它追肥的最佳时间。你玉米你这个追的合适，喇叭口期追，哎，它就是。棒子多大呀，这个对吧，籽粒多少呀，哎，你催包肥催包肥，你追晚了那不叫催包肥了。你水稻拔节运穗肥就是让它运大穗多长粒的，因为水稻拔节意味着它很快就要打包运穗了，对不对？先圆杆再拔节然后打包运穗，你说你都抽穗了，你再去追肥有啥用呢？就是它的穗子的大小就是靠拔节的时候追拔节运穗肥提前给它追上的，是不是？好嘞，下这个雨会把细条，会得细条病吗？会。如果你是细条病的重发区，或者你氮肥施的多，那这个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导致叶片摩擦啊，吹来风吹雨打，叶片摩擦就会有伤口，一旦有伤口，细菌性病害就会趁虚而入，这就是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啊。好。好，谢谢您喜欢听我的声音啊，我的声音小一点您听着还算可以，但我声音大一点就听着比较刺耳比较聒噪啊，这是我女儿经常批评我的啊，还有我跟人吵架的时候我的声音就不好听啊。好嘞，谢谢这个好蜜枣说真会讲话啊，这个农民的好女儿，我倒很愿意听这句话啊，这个我们的父辈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祖辈那都是种田人。所以民以食为天，我们应该感谢农民这个群体，没有这个群体粮食安全从哪来啊？没有这个群体粮食生产从哪来，是不是？水稻齐穗了还要打药吗？我们说尖嘴包大肚包两次用药不可抛，如果你尖嘴包大肚包破口前这边药打得好，那你齐穗就可以不打药。还有呢，如果你齐穗的时候阴雨天多，或者前期只打了一遍药，那我觉得你齐穗应该补一遍。那尖嘴包打了啊，大肚包您打了，如果这两次药打得好，您就可以啊，不需要再打。但是如果前期只打了一遍，这齐穗的时候又是阴雨连绵，那您就需要再补一遍。但我不知道您前期用的啥药，打的时间准不准。好嘞，什么哈鼠能打控旺药吗？您说的是哈鼠是什么鼠啊？是山芋吗？是白鼠吗？啊，山芋要控旺呀，山芋要控旺。一般山芋这个30到35公分的山芋秧子，长到30到35公分，山芋秧子下垄沟的时候发现旺长，就要抓紧化控。
这场台风对杨花的水稻影响还是挺大的。是的，啊，其实水稻抽穗杨花，啊，打清水都会影响，何况它这个下大雨、刮大风呢？水稻拔节肥啥时候上？要关注我的抖音，我在抖音里面会把这一段时间的农民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最容易出错的问题、最容易走入误区的问题，通过我的抖音作品发出来。所以我前两天专门就水稻的拔节运穗肥向丁玉印老师做了采访，所以您应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然后仔细查看我的抖音作品。希望我的每一部抖音作品呢，都能给大家带去一定的帮助，因为我在这里是采访我们的嘉宾老师啊。拔节肥一般呢，就水稻拔节肥，拔节肥一般就是拔节的时候追的肥啊。基部第一节间定长了，开始长节了，基部第一节间已经露出地面了，就像甘蔗的那个凸起的节一样，你摸一下已经突出地面了，这就是拔节了。水稻先圆杆，就是扁，就是主茎啊，主茎往下面的茎基部啊，杆子由扁的变成圆的，有实心的变为空心的，就叫圆杆了。圆杆过以后就拔节了。这个时候我们一般分年末期分行的时候不是要烤田吗？烤田烤结束了，回水的时候就是追拔节运穗肥的时候啊，就是追拔节运穗肥的时候。如果您的直播的水稻比如说135天的旱直播，可能在60到65天左右拔节啊。你移栽的水稻可能在40到45天左右拔节啊。水稻齐穗了打不打药，看你前期的药打得准不准啊，打的时间准不准，打的药剂对路不对路。如果前期打的药剂只打了一遍，齐穗有阴雨的话，建议您再补一遍啊。星期六买的7组美洲星只发40瓶。啊，啥意思？买的7组，5735。哦，那你7组，你星期六买的7组，他5735发你4瓶，哎，不对吗？你买的7组，1组是买5赠1，对不对？一组是5瓶，那你7组应该发你。买5赠1，对不对？买五赠一，5735，那应该是发你42瓶是吗？这个春应该是少了2瓶，是这意思吗？你这样吧，你赶紧把订单号发给我呀！啊，把订单号发给我哈。好，好嘞，好，谢谢各位来到直播间。稻子黄了打新美洲星可不可以啊？稻子黄了你是缺氮肥了，最主要的还是要补尿素。美洲星作为叶面肥只是锦上添花，它不能雪中送炭。如果你稻子黄了，全田均匀的褪绿变淡发黄了，是它缺了氮肥。如果你正处在拔节这个阶段，咱们要追尿素，咱们要追个8到10斤的尿素啊，光靠美洲星不行啊。这个后期你这个到了后期说抽穗杨花以后了，如果发黄咱不敢追尿素了，咱可以补充叶面肥。但凡你的稻子是在拔节打包啊，拔节这个期间如果发黄还是要追点尿素哈，追点尿素。好，宣谢叶说在安徽农村广播播音21年啊，从小收音机到现在抖音直播，有空我都在线听。谢谢轩轩爷爷啊，谢谢您，我对您印象很深，受限言流的啊。虽然叫轩轩爷爷，我们都想着是白胡子老头，现在爷爷其实才50多岁啊。好嘞，谢谢您，您也是一位种植高手，向您学习。好，家人说定远现在正在下暴雨啊，大豆需要打几遍药啊。有点脾气很正常，谢谢大家的理解。我就是有血有肉的人，有性格的人，我不是机器啊。但是我尽量的要理解农民这个群体。有的农民朋友他并不是说有意为难我，他只是觉得，哎，我的水稻现在能烤田吗？他并不知道，他知道他的水稻现在是什么生育期，他并不知道全省各地，包括他一个货秋，他可能水稻你要在货秋再生稻都已经成熟了，那可能有的水稻还正在分界末期，有的还正在打包运穗，所以生育期是不一样的啊。不是有意为难我，只是他没有这个，就是没考虑到我并不知道他的水稻是什么生育期啊。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更多的科学种田，欢迎关注安徽农村广播，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为您送出的农民服务台，我给他
起的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们节目当中也有专家热线，我们会请到各路专家走进直播间，给大家介绍当前在

0: 在地作物对路的田间管理，但是每一个嘉宾老师都有他们的特点啊、有的有很丰富的实践经验，有的有很这个丰富的理论知识啊、有的可能经验很丰富，但是普通话说的不是太地道，希望大家多多理解，是不是？您看这个原来的西瓜大王郑永伦老师，他是合肥的。陈元胜老师他是非董的，从非董到非死，买了一子老母子。于宗贵老师吧是长风的啊，所以每个人的口音不一样，大家如果听不懂的话，我尽量给大家做好翻译，也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好吗？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啊，我的普通话说得好，但我的种地经验不足呀，是不是？我的理论知识丰富，但是我的实践经验不够呀。啊，有的人又有理论又有实践，但是可能普通话说得不再好，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哈。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我会给大家做好翻译的。我们接下来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于宗贵老师，他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有着扎实的理论知识，所以在这次台风过境之后，当田的在地作物如何做好对路的田管，我们请于宗贵老师来给大家做重点介绍。直播间的热线呢已经开通0551-6345-8008，您可以通过这路热线直接向于老师来咨询了解，欢迎各位。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我们为各位邀请到的于宗贵老师，于老师您好。
2: 张金老师好，农民朋友粉丝朋友大家晚上好。
0: 于老师，这个台风白海豚呢、哎呀，这个来了，但是给有些地方带来了大风大雨，水稻倒伏了，玉米倒伏了，到底能不能伏这暴？而且未来几天全省各地又都有降雨，北方我们担心的是油旱转涝，旱涝急转，那这种情况我们当前在台风过境或者过境之后，我们在地的作物如何做好对路的管理，请给我们的农民朋友介绍一下。
2: 好的，今天是8月10号，农历6月28，立秋已经过去，20天的政府即将结束了。镇党人们和在地的农作物忍受着政府骄阳似虎或者蓝烈之际啊，强台风给我们华南还有江淮黄淮南部带来了丰沛的降雨和降温天气，滋润着田间正需要水分的水旱农作物，及时遏制了正在蔓延发展的热旱天气。这场台风雨正处在生长阶段的大部分秋收农作物，无疑是一场及时时雨。有位农谚说，伏天淋雨遍地死黄金，伏天下一阵羊汤涨一寸，秋前秋后雨点点解释谷底的谜。但是人活死亡都是一份伟大的，有利有弊。台风过境之初，可能对部分的高干农作物造成倒伏、低洼天块造成涝积，还有这个自害等现象。同时呢，病虫害也会加重发展，这些都是不良的影响。因此啊，大家在台风过境之时以及过后，一定要及时奔赴田间地头，实时做好洼地排涝、旱地降雨、高岗地涉水保水、严查病虫害发生等项，及时带路的做好防治工作。得知今年秋次将有大丰收，为此今天晚上根据张林老师的安排和大家谈一谈 开封古今。

0: 监管，直接创国产这方面的资格要点和重点事项。
1: 好，
0: 张明老师，
1: 于老师，我先问您几个问题，这是农民朋友特别关心的，也特别着急的啊。有听众问，芝麻倒伏了，能浮起来不？
0: 就是啊，现在芝麻如果面积小，你还能给它复苏；大面积整个大幅的，是这个人物园必有菌。你临来时候刚刚出苗，一对两对摘下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我也种了芝麻，在风雨中这个泥如青巴，一点味道。
1: 于老师，尽量说普通话啊，尽量说普通话，您说慢一点啊。这个
0: 我的，我说在一对两对摘下的时候，那时候是花盆放倒的，你干啥去呢？
1: 啊，于老师说他种的芝麻，在芝麻在一对到两对针叶的时候，它化控了一次，这样呢就是缩短基部的节间，提高了它的抗倒伏能力，是不是？
0: 是的。
1: 嗯，
0: 现在一点没倒。
1: 这个我听到有人说，这个玉米啊，说玉米前期倒伏还能伏，但到后期倒伏就不能伏了。玉米以什么样的标准为例？玉米倒伏了，什么时候能伏，什么时候不能伏？
0: 我不建议是伏，因为在打喇叭口之前，它倒伏啊，它这个能够自动恢复。那么到了储穗储穷之时现在下玉米早播的都储穷了，都结棒子了，这倒掉大面积的大伏，你不能伏啊。现在种植都是规模化的种植，你哪有时间去伏？一个工地200块，你能请吃吗？
1: 嗯，
0: 所以防范于未然，任何作物都要做好防倒工作。我的芝麻目前啊，玉米也有，豆子也有，水稻也有，我都在都必要的时候实时进行化工防倒工作，当时是人防守在望。
1: 好，这个适时的做好化控哈。还有的听众朋友说，我的这个水稻灌浆了倒伏。
0: 那今天严重哎，灌浆倒伏倒掉了，看你是大倒的，如果是破掉了，伏倒比较严重，一半天量都没。
1: 水稻需要打硼肥吗？
0: 水稻对硼肥不太敏感。你施点新肥，再分点子喷一点新肥还有好处，因为水稻对锌比较敏感，对硼不是太敏感。
1: 嗯，他是说水稻对锌肥比较敏感，这个追这个补锌比补硼更重要，是这意思吗？
0: 是的。
1: 嗯，这大豆花期可以追肥吗？
0: 根据它的长势，如果密度较稀。豆芽子现在发黄，那花期啊，可以每亩田追个10到15斤的尿素。如果你密度又大，大豆这个豆芽有青绿的，那就不需要追肥。
1: 那么大豆追尿素在什么时候追正合适呢？
0: 在初花期，根据长势，长势差没有分行可以追，长势好。密度大，不需要追，追的反而坏事。
1: 有人说是在接触刀片夹的时候可以追十斤尿素吗？
0: 刀片夹是指长势正常的，来接触刀片夹了那时候追，这样呢使它这个促进它骨裂这个速度，提高它这个打豆的结实力，这个打豆的牵力重啊，并不是说都要等到。刀片夹的时候追，你本来原来长得就不好，初花期都开花了，你还不追，等到刀片夹追就维持骨迟了。
1: 好，来肥西的周先生，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1: 哎，
2: 老师，我请问你那个于老师啊，我这80岁的老人呐、啊，我昨天我这么多年我都没有见过我那个水稻啊，这个去年的时候，水稻都开始黄了， 到黄的有就基本上就只要几天就能割了，但是呢他不知道怎么搞，就那个大概有小个子大的地方开始黄，我以为要割了，我就不再管它了啊，谁知道还没割的时候那就天天不下雨嘛，哦也是拖了时间长没割，下去就一周四段断的，从小波大就搁到长波大，从长波大搞到马上一间屋这么大地方，都苦死了。
1: 好，
2: 这是什么病啊？我种这么多年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病。
1: 您知道水稻的稻飞虱吗？
0: 你那个
2: 可能
0: 有一个黄的枯掉了是稻飞虱造成的爆穿现象啊。你
1: 就没到下去去检查吗？稻飞虱那种小虫子，黑的密密麻麻的小虫子，你没有去到田？
2: 没有，不是那种，它是从开始前就开始黄的，就小豹子，我们家讲那个豹子大地方，只有那个一点大，我因为要割了我就不管它了，谁知道那去年好下雨，我拖了一个拖十天左右，一下子就我就不忘他了，一下子就搞了有一间屋子这么大。
1: 他是不是东一块西一块逐渐的扩散蔓延，是不是这种干枯发黄，是这意思吗？
2: 哎，就是这样。
1: 好，
0: 就是稻飞虱。
1: 就是稻飞虱就会导致冒川倒伏干枯发黄，这个就是稻飞虱危害的啊。
2: 那不是稻飞虱啊，稻飞虱我以前搞过，我知道啊。他那个黄，就离小步子大这个地方黄，他从四段，断的就四段就慢慢扩大，慢慢扩大。
1: 哎，稻飞虱你不治的话，它就会慢慢扩大。您说的这种情况，它就是稻飞虱，整个一看一窝一窝的干枯发黄，然后会慢慢的扩大。啊，就是一开始没有规律，东一块西一块的，那就是稻飞虱。哎，先生啊。
2: 啊，就是稻飞虱啊，那它不是在整个田都没有啊，不是整个田啊，它就是东有一块。
1: 好，这个
2: 有一块。
1: 老人家，肥西的
0: 是稻飞虱啊。
1: 肥西的周先生。
0: 我这个很严重了，你这不是也太严重。
1: 就周先生，这只有虫害才能慢慢扩大，它要全田哪有那么多虫子呢？你又不治。他可能慢慢就扩大呀，他吃了这个吃那个呀，稻飞虱多了呀。你可能80岁了，种一辈子的田，你可能不知道，现在稻飞虱它就是在基部，危害隐蔽性比较强，爆发性比较强，它就是快要收获的时候，东一块西一块，慢慢的扩大，干枯发黄萎缩，这就是稻飞虱的危害，好吗？啊、嗯。
2: 哦，那就是啊，那我就今天注意点了吧，我就知道，那我去了。那我没有发现过，以前的不知道嘛，以前稻飞虱是稻子都倒了以后，那个那根部就有看到那个
0: 时间不能割，你听我说，后头指纹下降了，稻飞虱死掉了，你看不见了，前次发生比较重，你说下雨今年到是十月下旬十月上旬都下很长时间的雨，然后指纹降了，稻飞虱死了。抑制住了，你看不到稻飞虱，只是前次是稻飞虱危害的，你今年一定要都是稻飞虱的防治，好吧？
2: 哦，那就没办法治了。
1: 你要治虫呀，那稻飞虱就是一种虫子呀，所以我们要打破口药的时候，我们分界末期要防蚊抠病的时候，每一次都要把稻飞虱的药加上去，叫压前控后，治上压下。
0: 这个防治产量治前控后，治上控下。指南控北，横指主带，每次打都要带上。
1: 好，肥西的周先生，这个有80岁了，这个年龄扩大，这是对土地的一份情怀嘛？现在还在种田啊，但是现在稻飞虱，今年的稻飞虱又会越来越重啊，咱们要提前要做好这个防治的工作，好吧？嗯。
2: 啊，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嘞。好，这个于老师，有听众说水稻原杆拔节期能不能单打阔叶草的除草剂氯氟丙乙酸一心酯？
0: 还可以打，如果不是不严重就不需要打了。你要这个单打氯氟丙乙酸对树化症效果还比较好，你对单打对自打的快速效果也是 不太不够理想。如果是不严重，你到云南了就不打了。
1: 好，于老师的建议就是说，你如果是杂草不是太多，那你没必要去打啊。这个因为氯氟吡乙酸只是对水花生这种阔叶杂草，是不是？就是除草剂是药三分毒，没有一种药是登记在水稻拔节之后的。所以您问这个问题，如果说您的草实在太多，能够导致草荒苗，严重影响产量，你就去打。一般情况下就别打了，因为你除草剂用的越迟，你就是阔叶草的除草剂，它也没有登记在水稻拔节之后的，是吧，于老师？
0: 是的，是的。
1: 嗯，
0: 你打上一样，又正在这个生长，正在产量形成期。你当然养不黄，肯定对产量有影响。
1: 咱们种植大户都知道，水稻多打一遍除草剂，打得越迟，对水稻的伤害越大，对产量的影响越大，好吧？
0: 是，
1: 就是到现在还没有除掉草的这位，我就是问你，你在拔节之前干嘛去了？你为什么非要等到远赶了拔节了，你才想起来去除草呢？是不是？所以在这里问我们的嘉宾老师，也很难为我们的嘉宾老师，说让你打吧，又怕伤稻子。不让你打吧，又怕草荒苗，只能说您自己决定。我们也再次告诉您，除草剂是药三分毒，除草剂为什么不早用，对吧？拔节之前都可以用，一旦拔节，请您慎用啊。好嘞。天气有风有雨，阳光普照，说天气有风有雨，水稻田是保水还是不保水呢？于老师，
0: 水稻田保水不保水，是根据你处在什么水源区，以及那个水的条件咋样。如果是处在这个你水的条件比较好，处在丰年暮气，那你就是现在你要酿田。水的条件不好啊，自己啊其实已经到了拔节初期了，那你就要保水。你水放掉了，到时候不下了，你再拿高水呢。
1: 好，于老师的意思是你保水不保水，主要看你的水稻的生育期。水稻离了水可不照，如果你的水稻正是分叶末期，比如说封行了还没有拔节，那你就抓紧，如果水源条件好，抓紧排水晾田。它就是有天有雨，你就晾田也好。如果你的水稻已经打包运碎了，那就不能缺水。如果你的水稻已经远赶拔节了，那也要回水了，是这意思吗？
0: 是的。
1: 嗯，好，
0: 主要是根据水源条件。
1: 根据水源条件啊，再次提醒大家，你们问问题，就是农民朋友在向我们的嘉宾问问题，一定要说你的水稻是什么生育期呀？是不是？你的水稻要防病、要治虫、要讲生育期，考田不考田，需不需要水，一定要讲生育期啊！好嘞，可遇不可求说，说硅肥对水稻敏感比较强是吗？
0: 硅肥，主要是吃到吃进。茎秆有弹性或坚韧作用的，提高防倒作用的，并不是多么敏感。你如果是高产栽培，你施的肥比较多，密度响应比较大，那施一些硅肥，这个对防倒有作用。
1: 嗯，好，补硅补钾，这都是防倒的其中的一个措施之一。前期补硅，后期补钾。硅肥是增加茎秆细胞壁的厚度，增强茎秆的韧性的，对不对？钾肥是用来壮秆的，而这个锌肥呢，水稻对锌肥比较敏感，就像油菜对硼比较敏感，油菜缺了硼就会花而不实啊。与这个水稻补了锌，有可能就能防范张口瘪子啊。稻田什么时候治虫呢？您这个虫害主要以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为准。那于老师，你的水稻打几遍药啊？
0: 我的水稻这个就是麦茬和油菜茬的植保稻已经都打过一遍药了。打过一遍药主要是防止二代二花敏啊，以及部分的稻种绝缘敏和稻肥虱啊，以及部分的以及蚊虎病。
1: 好，
0: 那么冬夏天的植保稻已经打过两遍药了，第一次打的防蚊过病，第二次就是昨天下午打的，在泡雨来临之前打的，就是防打天敌包了，防稻曲病，防稻肥虱，防不治二花敏，还有减治稻种绝缘敏。
1: 好，幸福人家说什么时候治虫，几号治虫？再次提醒这位听众，全省各地治虫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二代二化民，它就是从七月中下旬到八月上旬，所以有的地方植保站可能是

0: 致二代二化民，他八月中旬就要防盗纵卷叶民和盗飞尸，是吧，于老师？
1: 早不早点的在我们厂门二代二化民在7月25号至28号，那么何时没啥直播的就在啥直播的在紫茶崖，在8月上旬啊，就现在有的钱都还可以打。
0: 好，现在呢就是安徽啊、江淮、沿淮、沿江、江南分为这几个区域，各地这个防病治虫的时间不一样，病害是根据水稻的生育期，虫害要根据你们当地植保站的虫情自报。
1: 再次提醒大家，这次台风过后基本上覆盖安徽的所有水稻种植区全部。那么呢就是今天是10号啊，你在一周之后一定要到你田间去调查一下阳性害虫情况，哎，要实时的打上药，因为这次台风肯定会把盗纵卷叶民，因为现在还处在中天池和盗飞山带过来，因为8月20号之前的叫做无展的阳性害虫，也是主害点的阳性害虫，这次台风有利于阳性害虫的被迁，同时呢前次啊也迁飞过来一次，到8月20号前后啊，这是正是我们马查道或者在查道是我们安徽省的最大面积水稻，
0: 嗯，
1: 这时候都处在分量都处在这个国家直接运水初期，梗类呀全部开始长出来了，后期啰嗦就大波运水了，这时候这个盗纵卷叶民如果把梗类也给我掰掉了，叫叶子掰一掰，你莫少收二三百啊，这个叶子不好嘛，你把别到是回家，所以一定要关注啊，这次啊阳性害虫调查一下盗飞尸和盗纵卷叶民。
0: 嗯，
1: 哦，尤其是盗飞尸今年夏天热的时间不长，盛夏不热，秋天这个秋天到时候又不太凉，那么呢就有利于后次合肥山也就是秋肥山的偏重发生啊，这个我提醒广大的粉丝朋友以及听众朋友。
0: 好，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后期呢有2000害虫随着台风的过境啊会迁飞过来一批虫子啊，这个盗纵卷叶民和盗飞尸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啊。这个不准误无声问于老师，钾肥在在什么时候施呢？在水稻上
1: 如果你是归施呢，在八家的时候归，那么有一面喷施，你像用磷酸锌钾，你加上这个中和池的防病支撑，你每次都把喷个一百，每天喷个100多克，这样一把钾也就补上了。我每年都是这样，基本上不怼，因为怼啊，单个怼这个钾，如果有那个是造成了颗粒甲，是像九月后那个颗粒甲，还用无人机撒还好撒。如果整个的是粉末状的甲，你大面积人又不能撒，稻子量高了，你无人机撒来它是粉末状的，撒不开，不撒的不均匀。所以我都是啊，在整盒子你这个迟到都要打3遍药的，3至4遍药啊，每次打你每天增加个100至200克的好的磷酸锌钾，就把钾给它补上了。
0: 嗯，好的，看根据苗情啊，如果你要追钾肥的话，你就是在拔节期追钾肥啊。好，有听众问于老师，盗纵虫比较大了，钾肥炎应虫危。
1: 那你就用钾肥应虫危打，肯定能打掉。
0: 不是，他还有钾肥炎应虫危，虫满精，湿满尿嘞。
1: 嗯，这大虫你就用钾肥应虫危打上。它比十五一
0: 啊，用钾肥应虫危就行了是吗？
1: 嗯，你这个湿满尿还有那个你刚后期啊，都是卷面后期还有了，你后期刚刚工人也开始长，没长的后期还后期打再不上加上
0: 它有湿螨尿，它可能是用来杀卵。

0: 的，他可能是都想用上。甲为应虫威，虫满精，尸满尿，他想用这四个。
1: 甲也可以，尸满尿，甲还可以，但是成本高了。甲为应虫威就不便宜了。
0: 嗯，好，巨峰黄豆在花前打药还是花后防病治虫？要加硼和木吗？
1: 硼木肯定要加，就是到底是花前打药还是花后打药，这个根据你导致的这个虫害发生情况，你前次啊，你像那个前段时间像那个新瘟疫物、天灾疫物都很重了，那你在这个打豆生长前次就要打，但是你在打豆花子是肯定要打的。你像今年讲这样防备滇红圆喘，这些绿毛喘等等都还比较重，你肯定在花子要一个要花前次花初次要打一遍，另外到八月二十号至二十五号之后得打冬至打豆实行虫，减脂其他的一些害虫，像滇红圆喘呐，还有这个了绿毛喘呐。等等，这些新闻有天气有打这个事情成等下面等等，你要打一次，这两次是肯定要打的。剖肺或墨肺在初化时就要打上。
0: 嗯，好的。
1: 打这个甲虫，以及后次最后一次打，还要把防止把粉砂或叶粉砂的又是给它加上，这样才能确保后次打都安全过程。
0: 好，寒山的周先生你好。
2: 啊，你好。我们请问任老师啊，我要那个栗子，现在那个栗子都来死的，发黑了。现在我那个栗子那个是那个栗子那个季子啊，有那个虫，现在要不要打？
0: 你是说
2: 那个是不是都有一些？
0: 你是说玉米须子已经发黑了，尖子上有虫？
2: 对，现在要不要打？要不要？
1: 那你那肯定要打，不打这都越吃不要。把棒子都刚空掉了，用那个甲胃炎或者是甲胃炎为打吧。你此前没有，你在前甲旬到八月初的时候没打，那时候阿爹你没有打，现在三年子了，只有用甲胃炎虫为治打，好吧？
0: 甲胃炎应虫为？
1: 甲胃炎虫为的不被治。
2: 他要打应虫为啊？
0: 不是，你这个田里是玉米迷吗？是钻心虫吗？
2: 对，
0: 您是说玉米须子已经发黑了，已经受过粉了是吗？
2: 对，
0: 那也
2: 要
0: 打呀。
2: 要不要打药水
1: 、搞棒子
0: 啊，就是你不打药水它不就会搞棒子吗？啃棒子钻棒子是不是？你有虫就得打呀。
1: 就对那个日报的
2: 打
0: 刚才说了甲为炎应虫威。
2: 甲为炎应虫威个了。
0: 对，是的。
1: 甲为炎应虫威的是位置，就对棒子打，大肠不要打了。
0: 就对棒子，对棒子打。
2: 对棒子打。
0: 好，于老师，就是这位听众，你要让于老师告诉你应该在什么时候打，而不应该说看到虫子你再去打。
1: 他应该在七月。下旬到八月初的时候，那个时候打，正好打软腹高峰期，它没钻进去。
0: 一旦钻进去了就不好打了，就跟钻心虫、二化迷一样。
2: 现在打不好打了，现在人高着了，那个密度大着了。
0: 对呀，又大了。那当时喇叭口气的时候就要打呀。
2: 不叫打虫
0: 了。对呀，就很多农民都是这样，不见虫子不用药。
2: 好
0: 吧，这样打就困难了，又个子又高了，又不好打了，又钻住进去了，又打不到了，是不是？
2: 就是打了这个，好。
0: 所以您看这个节目，这个农民朋友就是这样啊，不见病害不用药，不见虫子他不想打，是吧，于老师？
1: 防病治虫应该虫在软腹高峰期就要打，到底里幼虫子就要打，病要实施防治。你就像今年那这个这次台风雨，正处在打火快要破口子的多虫先到，你趁着降热间隙，你都要强打上，对这只两臂都要打上，要不然水的条件一好，到时候搞没了，搞脚头稳砸的。这降雨的温度，降雨的日子抽屉的温度都在30度上下，非常适合。水湿两病的发展，就是另外或多虫病的发展，你强打都要打上。
0: 好，于老师，有利益的听众问：135天生育期的水稻，昨天有70天了，打破口药是否适合？
1: 70天、80天，你不加这个看你还有切子水分，管子怎么样？有的干旱，一直了在这。
0: 你现在就是正常，如果正常生长，它多少天打包运穗？
1: 正常生长一般这个70、80天、85天左右。
0: 好，再
1: 现在看看，当时打金针苞就要把稻菊病绑上，快要破口了就要杂子防止稻菊病和这个水晶丸要绑上。这个这是两边防是根子水稻打包运水的生育期，不是根子水稻这个生长期来定的，这毛是这样定的，你怎么这样问话？
0: 你看，问着问着于老师又着急了，就是说没有人去非要问多少天多少天，咱们农民朋友既然干田种庄稼，那就要就是不离田埂，你3天2头要去看一看吧，就是你正常的话135天的应该是在80到85天左右，但这样算是不准确的，因为你的肥水管理不一样，密度不一样，对吧？那个气温
1: 时间都不打包运水的时间都不一样，
0: 就是气温不一样，气温不一样，它这个打包运水的时间不一样。咱们种田人要到田里去观察，水稻尖嘴包、大肚包两次用药不可抛。什么叫大肚包？都明包亮穗了，快要破口了，对不对？咱们要到田里去观察。
1: 只能这样说，两个孩子同届出生，他高也一样，肥胖一样，胖瘦也一样，是不是？
0: 好，这个收获的季节。收获的季节说，我的稻子60天撒了20斤3:15的复合肥行吗？那你要总要告诉我，你的稻子62天，你的水稻生育期是120天的还是130天的啊？它是不一样的。撒了20斤3:15的复合肥行不行？那要得益于你的水稻是长势叶色浓绿长势旺呢，还是叶子发黄长势一般呢？所以大家问问题不能这样问啊，咱科学种田，咱先学会问问题，因为追肥是根据你的苗情长势来追的，
1: 根据当前的苗情长势来确定的。
0: 对，咱不是说你说多少天打包运穗，这样算是不合理的、不准确的，是吧？你的稻子62天了，稻子62天，如果说拔节了，你追拔节运穗肥是对的啊。你如果是120天的水稻，可能50到55天就拔节了；如果你是135天的水稻，你可能60到65天拔节。就这样算时间也不是完全准确的，应该到田里去看你的基部节间有没有突出于地面，好吧？我们就打比方说，你的稻子62天拔节了，20斤3:15的复合肥20斤行不行？于老师，你大致给他判断一下。
1: 3:15的复合肥，20斤可是？这样水浪费，20斤可以。
0: 啊，基本可以啊。所以你问的粗放，我们的嘉宾也给你回复的比较粗放。刚才有人说我的叶子发黄，我就光追钾肥行不行？他说他水稻拔节，叶子发黄，光追钾肥行不行？发黄，你发黄是缺氮，你光补钾是不行的啊，是吧？那个，就是所以说这个拔节肥是根据苗情长势而定的啊，苗情长势而定的。低调人生说，霍秋稻飞虱大爆发，用什么药来打呢？于老师，
1: 如果大爆发了，你肯定要加速杀性的药剂。你像这个大爆发了，你用三氟苯米丁。等药剂，那么呢，肯定要加，都是皮或者是滴滴畏，啊，这样呢才能控制住。
0: 啊，
1: 一定要加四杀性的，不加四杀性的，你控制不住啊。你这个就是长效性的药剂再好，你它马上不离，就过冒场了，你怎么办啊？你用这个，这个西定，比亚通啊，比亚福通啊，或者是三氟苯米丁啊，还有这，氟丁醇氨氰啊，这个一定要加上四杀的，都是皮或者滴滴畏，我就这两个，长效加速效，加上一定要水要打透，啊，水要打透，你马下子就把它杀死掉了。我这就是昨天晚上，我这个我在那个水库，张宁老师就是你在对我家来了个水库看的。稻米线非常重，我也下去也看到了。这傍晚的时候发现呢， 你妈俩就搞不认字，也就是。

0: 用三分百米的加读书器加敌的位打的。今天早上这样下，我就看了个上面倒飞，它都飘一身的，全部死掉。
1: 你现在敌敌畏是用来熏蒸的，这种天气能熏蒸吗？
2: 用无人机吧。
1: 啊，用无人机是吧？嗯。
0: 加敌畏，加三分百米的打，用蚊子打，打的时候是不要飞高啊，蚊子飞个一点五米。最多不要超过两米，加上组织要那个水，垂直打下来打到水到指腹，而且呢，肺腹不要，不要。
1: 有人说三氟苯嘧啶价格太高了，于老师，你能多推荐几种药吗？
0: 那你有皮亚普正胺、不定川芎，还有这个西地皮亚通啊，不都可以吗？还有迷血脂都可以。
1: 啊，氟定重氨精、迷菌酯。好，如果是大爆发了，您是觉得最好是用好药啊，是吧？
0: 是的，你不用火药、超小药，你这个刚好把这个蠢蠢打死了，还有那个卵马上又来了，我看你怎么。
1: 嗯，好，有人还问现在能种芝麻吗？
0: 不见得种了，如果在南部。还可以种，交汇之间或交汇北部都不见得种了。如果在江南，还可以种啊。你只有这个秋天之后还能种绿豆，还能种绿豆，但是产量也不太高了。种绿豆吧，比芝麻要好一些。
1: 嗯，好的，就是秋前秋后还勉强能种绿豆，但是种芝麻。啊，除非是南方沿江江南还可以，其他地方就不建议了，是吗？
0: 是的。
1: 好，我的水稻打包了，但看不到包，能撒氯化钾吗？
0: 那你不就捡地包了？肯定包点日后了。嗯，能撒。如果你这个脱过产栽培，可以撒点氯化钾。
1: 嗯，就是这一次大风大雨对正在扬花的水稻有多大危害呀？
0: 除了倒伏，其他的没危险。你只要不倒掉了就没事。
1: 啊，人工移栽20天，可能施12斤尿素和18斤氯化钾呀。
0: 人工日点的，你肯定是双，现在日点的肯定是双弯刀，应该日点上之后，最多不超过一个星期就要把粉的肥归下去。你每天追个2-3斤尿素，那么加肥是在拔尖的时候再把它追下去。
1: 就它应该分开追，对不对？它现在这个追这个肥，分解肥又有点晚了，拔节肥又有点早了，感觉到。
0: 对，应该重视自肥的自足上，在一日点上一周之内就把拔尖肥给它。分解肥主要是氮肥为主，给它追下去，促进它多分解成大肥。那么加肥应该在你这个水稻拔节的时候，开始拔节的时候，给它追下去。当那个时候可恶结了，跟看看它这个苗青、苗杀，如果苗子死、苗杀淡，那适当或者加个10斤8斤的尿素每亩，加个10斤到20斤的氯化钾，这样。放到一次水，这样有的是放到，有的是促进它高产。
1: 嗯，好，玉米一起种的，有高有矮，如何补救？
0: 你一起种的有高有矮，一种情况是你这补的，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你
1: 出苗不齐，出苗不整齐，
0: 出苗不整齐。那么你现在怎么补救呢？就是这个。一个呢，就是要增加病虫害的，就是病虫害的防治。第二呢，增加一些那些调节剂。如果高温的时候抽虫呢，增加调节剂，像那个云台素类酯啊，像那个赤霉酸啊，像那庇护啊等等，这样呢打一些叶面肥，促进它找到这个调节的水质比较一致。
1: 好，有个人问的问题是，我的玉米长得过密过旺，还需要补充云台素内酯吗？
0: 过密过旺，你现在要注意病虫害的防治。过密过旺病毒大，病害多啊，像你晚包叶晚病啊，蓝黄细病啊。
1: 他就是问要不要增加。

0: 加还是不加云台素内酯？
1: 不需要加。到娃到米了，还加云台素内酯干嘛？
0: 嗯，好嘞。我的水稻夜色发黄，现在已经大肚包了，能追氯化钾和15斤氯化铵吗？水稻夜色发黄，
1: 过来追这么多了，根据你这个水稻，长势，那你长势不好了，可是追一点，追点钾肥啊，追3斤氯化铵就多了，3斤氯化铵是15斤尿素哎，15斤尿素啊，你这个。氯化铵，你追多了，多贪心丸，多多病之虫。你这个要追氯化铵，追个10斤左右，再加个10斤的氯化钾可以，不要追太多。
0: 好，就是我们的水稻，你说拔节了，你追尿素、追氯化铵都可以。于老师最担心的就是咱们的尿素、氮肥追的偏多偏迟，因为现在正是病虫害发生的高峰期。
1: 对，
0: 你追氯化铵了，
1: 你现在追多种追明的，不理现在给我拔掉了，真不追，怕不如不追。
0: 所以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嘉宾都要，所有的公司在讲水稻品种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氮肥追的偏多偏迟啊。偏多偏迟，你说你要追，你拔节的时候追呀、啊。你现在正是病虫害防治的高峰期。你比如说，你如果尿素追得多，氮肥追得多，氯化铵、尿素都是氮肥啊。你的叶子追过，
1: 都追一点。
0: 你
1: 现在都追，在不量肥的时候
0: 对呀、
1: 啊。
0: 如果你会种田，你的水稻一定是尿素追在前，后期一定要控制，因为现在的水稻细菌性条斑病。就是还有水稻的稻缺病、蚊窟病，水稻的稻纵卷叶民，水稻的这个稻飞虱，你的叶子嫩，它就会专捡谁的叶子嫩，谁的适口性好。
1: 你年本年肥，早追都追，它早封行啊，早肥料进出完了，现在封行是指也是绿这个绿种带黄，哎，这个又不是固绿。但是不是黄，每次打防止病虫害的时候，加点叶面肥调节一下，
0: 好，
1: 就可以了。
0: 所以会种田的农民，他不会把尿素、氮肥用在后期。你说我前期没追，你前期为啥不追呢？你底肥就应该有氮肥呀，你早追分镍肥也应该追呀。你最迟拔节的时候把尿素，如果发黄，哎，少追点尿素，你也不至于等到打包运碎的时候再追。
1: 如果只是你像寿县。我在调查中发现，说包括南方，他们种植大户啊，搞这个植物稻，嘿，他自肥他不上底肥，他肥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大风沙除掉以后，才来上肥。那个稻都是长势也不好，大风沙以后水稻补上都一个多月了。你像那个秧都黄紫紫的，它不分年不长，草都老紫紫的，一烂出。这是严重错。
0: 他为什么不施底肥呢？
2: 人家施底肥，先是给草长着
0: 的。啊，他说施底肥怕长草是吗？
1: 有什么草？再连你那个不是底肥，它确实不长啊！啊，我今年到这个超户，到超户一个种植大户两千亩，我把它搞500亩，我底肥是啥？啊，这个就是水稻转肥，底肥一亩田是个。80至100斤，你那个不是，你直直讲，到时候看哪个产量高。现在这个当时就看出来了啊，这个是低肥的，现在已经封行了，没是低肥的，现在还没封行，当时一点不好。
0: 嗯，好的，这位 Terra 的听众，你刚才建议他，你现在这个氯化铵不要太多了，越多越头疼，招病招虫。你的稻
1: 少五斤，加10斤钾肥堆上就可以了。
0: 啊，最多多少斤？
1: 少五斤氯化钾，氯化铵，氯化铵。
0: 他刚才就说的是钾肥和15斤氯化铵。
1: 15斤，他家3人斤氯化铵。
0: 啊，没有，他说15斤是。能撒氯化钾和15斤氯化铵吗？
1: 15斤氯化铵可以，它这个等同是7-8斤尿素。
0: 嗯，好，多少钱？说我的拔节运碎肥用的是俄罗斯纯钾肥，要不要加尿素？
1: 根据叶色。
0: 你如果叶色浓绿，就不要加尿素；如果你叶子发黄，你就加尿素。各位，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叶子缺氮发黄，它就会叶子如果是群体褪绿了变黄了，它就是缺氮肥。有人说我这个叶子发黄，我追钾肥不行啊，就是你缺氮肥你就补氮肥啊，就是你于老师的意思就是这位听众多少钱，就是说如果你的叶色浓绿不发黄，它不缺氮肥，你就追钾肥就行了。他如果说叶子发黄，你就少加一点氮肥，是这意思吗，刘于老师？
1: 对对对，可是氮肥千万不能弄多。
0: 嗯，好，水稻后期可以用硫酸钾吗？没必要吧？
1: 对，硫酸钾是金砖和化工所在的，你用硫酸钾，你不搞水泡打蚊子吗？那么贵，你用在水稻上干嘛？
0: 哎，我们说氯化钾现在都2块钱一斤了，硫酸钾多少钱一斤呢？
1: 硫酸钾。你要根据你这个含量高级的硫酸钾，如果高含量的都是2块多钱一斤。
0: 好，我们说硫酸钾是在氯化钾的基础上多了一道脱氯的程序。你如果种瓜果蔬菜，你如果种山芋花生，你都可以用硫酸钾，但是种水稻不需要用硫酸钾，你用氯化钾现在都2块钱一斤了，你家里钱多呀，没地儿使了呀，啊，就是水稻不需要用硫酸钾，纪律的作物瓜果蔬菜用了硫酸钾能提升口感和品质，瓜果蔬菜不能用氯化钾啊，是纪律的作物，但是水稻可以啊，现在水稻氯化钾2块钱人都不舍得买，你倒好，你倒买，你买硫酸钾，你家不缺钱你就买啊，就是他不需要好吗，他用氯化钾就可以了啊，宁静致远啊。好嘞，有听众的问题是，如果我的大豆打了多效作会影响下茬油菜吗？
1: 你要怕你就用细效作打，我的细效作打，它产效期就一个月，你不打多效作不就可以了吗？
0: 嗯，好，水稻播种已经60天了。啊，这是60天了，可以追八节肥了啊，差不多了啊，一般正常六十。
1: 播种60天，晚稻可以追了，甚至短的可以追了。
0: 嗯，好的，那于老师最后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前田管的几个重点吧。
1: 好，第一个就是收眼的田管，这次啊，这个台风的收眼的田管要及时这个进行排涝，因为现在都种植整个生长阶段，水稻不加运水，大豆开花结节，轮子就是都是抽生这个出苞，这个时候是不能收枝的啊，不能收叶的，要及时啊把水排掉。第二个呢，旱地作物，你像这玉米、下玉米、下大豆、下花生、下山芋，受这次台风影响，有的境外可能啊这个造成的严重的致害，那么致害要及时这个清除，疏通山沟。防止根系遭水，就病虫害等等，这是第二点。第三个，水质条件不好的水稻田块，应需要及时做好那个保水和蓄水工作。趁着这次降雨，你本来水源条件不好，水稻啊这个中晚稻都开始不加大苞运水了，是对一生当中对水分最敏感的时段。那么呢，你千万要过好那保水和蓄水工作，不要让这个自然降水白白地跑掉了。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及时查知各种作物的病虫害。这次降雨以后，旱涝基本上非常有利于真菌病害、细菌性病害、日进良性害虫、日进旱子害虫的生长发展蔓延啊。所以啊，以水稻为例，一定要在5至7天以后查知良性害虫，代表及时用活的药剂，这个足够的水量及时排放防治，同时要根据水稻的水质实施及时的防治水质良病啊，就是水质的稻疽病啊和水质和这个水结丸啊，这个是根据水稻的水质的，你能把防治良性害虫的药和这个防止水病结合到一起，如果它的水质恰好是能够凑到一起，那是最好的。如果稻肥沙严重， 你又不能够一次性的检药放在一次，防止水质两边，那你都给他遮挡，看到了啊，就要仔细的打，用活的药汁、草药药汁，加上油脂莲药汁，像那杜氏汁、杜氏皮，还有像那个像那个杜拉，还有这个敌敌畏，加到一起，用蚊这么蚊子啊，肥直一点，这个有天天要有肥啊，肥直一点，肥慢一点，使水中垂直向下打，一下打到水稻的根部，一下就把它打死了。啊，就是加以这各种稻物，比如爱多要查查大豆啊、玉米啊，哎，多要查治，都要做做根治情况。你自己去根治到这直播站的病虫情况，直接自己到去看。还有要注意细菌性病害的发生啊，你水稻开封过后，一定要观察水稻四条病啊，就如果有及时的进行封杀啊，这个封杀注意。啊，进行封杀处置，防止蔓延。这是这个第四个，第五个啊，这个地热啊，是指台风雨对高干作物啊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如果做好，及时做好防毒防控的，现在是物质溃烂不动，你管你的大风吧，一点不会跑啊，防范于未然。人无远日，必有近忧。现在呢，还多了，茄子干啥去了？啊，但现在正晚说，你像那个马茶道、紫菜芽、直播道、油菜茶、紫菜芽、直播道，现在正处在分量木子马上就要爆浆了，一定要搞好化学防毒工作，化学防毒工作。啊，加上防病虫害的防治，可是每亩要5%的细小作。根治啊，密度大小调制在3每亩30杠至40杠，哎，进行均匀喷雾，就能够有效的防止后期的倒伏。后来我们知道了，你讲过茄子的这个水稻高产栽培就缺少不了防毒这一关，化学防毒这一关。你像加制啊、肥啊、硅肥啊、氨肥啊、钾肥啊都不行，有效的防毒是最有效的措施。
0: 好，于老师问一下，这个有听众问，这次台风对玉米授粉有影响吗？
1: 那肯定有影响。这处在这个授粉期的玉米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它就不能授粉的啊。你要是直接没有太阳，那就坏了。它是个粉，没有太阳它是不能进行授粉的。下了一个暴雨，又把那个花粉又淋掉了，是有影响的。虽然进来看，但是对正处在授粉期的玉米是绝对有影响的，就是因为没有光照，下这个大雨把花粉淋掉了，就会造成这个就是全蝶脱节。
0: 好，爱的家庭问，水稻田里没水可以用氯化钾吗？
1: 没水它
0: 怎么融化？
1: 地床可以。
0: 啊？
1: 地床就可以，但是你打了薄薄张氯化钾。一定要趁着叶片干，你别屋头把叶片烧掉了。
0: 啊，就是你要知道，你不管撒尿素还是撒钾肥，它只要能融化掉就可以。如果你融化不掉，它怎么吸收利用呢？还有，你要撒粉末状的钾肥，你要等这个雨叶片干了以后再撒，以免这个粉末状的钾肥粘附在叶片上也会烧叶，是吗？
1: 是，最好要买到那个颗粒状的钾肥。
0: 嗯。好的，买到颗粒状的钾肥，但是你要考虑到要融化呀，它如果没有水，它也没有潮，它土壤也不潮，你
1: 钾叶的容积性容积度比较高，很快就能容积了。
0: 嗯，那就是如果这一次全省各地都有降雨，它如果这个田里能给它融化掉也行，是吗？
1: 是的。
0: 好嘞，时间关系我们就到这了，谢谢于老师。啊，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于老师。
1: 好的，再见。
0: 好好好，再见啊。好，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啊，下次直播不迷路。我们明天晚上7点到9点，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好，谢谢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再见。
3: 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7: 北京时间21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7: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9: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7: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9: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请问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

0: 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夏秋之交这样吃对身体好，推荐给你。名医座堂栏目当中邀请到了中国科大附一医院西区安徽省肿瘤医院消化道肿瘤内科一病区副主任医师吴书胜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别等疼才想起爱他，给你的消化道做一次年检吧。大家在消化道肿瘤防治当中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和吴主任现场沟通和交流。首先就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后台留言咨询。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呀，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眼下的夏秋之交，在饮食上怎么样才能够对我们的身体比较好，有一些饮食的小技巧在这里推荐给大家。现在已经立秋了，但是立秋之后并不代表秋季是正式开始，也并不代表立刻就降温，民间常说的秋老虎也绝非虚言。这个时候剩下的余热还没有完全消退，白天依然感觉到非常的闷热，只是早晚慢慢的透出一丝清凉，暑气没散，燥气初生，饮食调理讲究顺势而为，做好科学进步，安稳度过夏秋交替期。中国疾控中心营养所张小娜向我们介绍说，立秋节气饮食应该以清淡为主，优先选择应季的食材，多吃蔬菜水果和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用清淡的方式烹饪，保证膳食营养均衡，少吃油腻辛辣食物，减轻我们的胃肠负担。那总的来说，我们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首先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夏秋之交的饮食要点要注意哪些。首先滋阴润燥，多吃白色的食物来帮助我们润肺。立秋之后我们空气是逐渐的干燥，很多人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干痛、皮肤发干、干咳无痰这些秋燥的症状，所以这个时候的饮食首要任务就是生津滋润。中医讲究白色入肺，可以常吃银耳、百合、雪梨、莲藕、荸荠、山药、莲子、白萝卜、枇杷、杏仁，搭配蜂蜜、芝麻、牛奶这些比较柔润的食物。日常我们可以炖煮冰糖雪梨、银耳百合羹、莲藕汤来帮助我们润肺。第二个要点，清补健脾，温和调理我们的肠胃。贴秋膘是流传在民间非常久的一个民俗了，但如今啊，我们日常的营养都非常的充足，加上秋老虎持续的肆虐，我们的脾胃功能就偏弱，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盲目的暴饮暴食，大量吃肉，就很容易加重我们的身体负担。所以如果要在眼下夏秋之交来进补的话，我们建议大家以清补为主，优质的蛋白就更为合适，比如说像鸭肉、淡水鱼、瘦的猪肉、鸡胸肉、鸡蛋、豆腐，我们烹饪呢优先选择蒸、煮、炖，远离油炸烧烤。脾胃虚弱、体重偏高的人群就更要管住嘴了，我们日常还可以选用健脾的杂粮，比如说像山药、莲子、小米、薏米、芡实、南瓜、白扁豆、红枣。我们早晨起来以后熬一点山药莲子粥、南瓜小米粥，慢慢的来修复夏天受损的消化功能。此外多吃一些像南瓜、胡萝卜、菠菜、西兰花这些黄绿色的蔬菜，补足我们体内的维生素。还可以用红薯、山药、芋头来替代一部分的精米白面，增加膳食纤维。而绿豆、赤小豆这些杂粮还可以帮助我们清除夏日积攒的湿气。

这是第二个要点，清补健脾，温和调理我们的肠胃。第三，在夏秋之交，我们的饮食上要注意少辛增酸，收敛我们的肺气。中医养生提倡秋冬养阴，秋季五行当中是属金，是对应我们的肺部，肺气宜收不宜散。少辛，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的饮食要减少葱、姜、蒜、辣椒、韭菜这些辛辣食物的摄入。辛辣食物很容易耗尽我们的津液，加上秋燥引发上火。而增酸，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们适量的使用一些酸味的食物，比如说像葡萄、山楂、石榴、柚子、乌梅、猕猴桃、苹果、柠檬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帮助我们收敛肺气，止津收敛。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注意了，这个时候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帮助我们护住脾阳之气。立秋之后，我们人体的阳气是处在一个内敛的状态，脾胃抵抗力下降，寒凉的食物很容易刺激我们的胃肠，诱发腹胀腹泻。那像冷饮、冰水、冰镇的瓜果，这个时候就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了。这是我们讲到夏秋之交的饮食要点，要注意四个方面。接下来我们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夏秋之交的时候，我们饮食上可能会存在的一些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贴秋膘就可以大吃肉类。不少人啊认为立秋之后多吃红烧肉、肘子来进补。

该以清淡优质蛋白为主，烹饪呢要保持清淡。第二个误区，立秋立即温补大补，刚入秋我们不太适宜急着吃一些像人参啊、羊肉这些温补的食材。初秋季节燥气是慢慢的生发起来，我们强行的温补很容易滋生内火，出现像咽喉肿胀、燥热失眠这些症状。那养生的重点应该是养阴润燥，而不是大力的温补。误区三，咬秋就可以随意的吃西瓜，民间咬秋吃瓜只是传统的习俗，不可过量的食用西瓜，因为西瓜是寒性的食物，立秋之后我们的脾胃功能是比较弱的，多吃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脾阳。那脾胃虚寒的人群尽量少吃，吃一两块尝一尝就可以了。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要提醒大家，眼下正处在一个夏秋交替的时候，一边有秋老虎的暑热，一边又悄悄地迎来了秋燥，饮食是不急于进补，应该以轻补为主，日常要润肺生津，养护脾胃，少吃辛辣生冷的食物，适当的增添酸味的食物，顺应时节调整饮食，平稳过渡，舒心迎来真正秋天的到来。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夏秋之交这样吃对我们的身体好这些方法，推荐给你，希望给您的夏秋之交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以上内容来自于新华网健康频道。在接下来的名医座谈栏目当中，今天我们将要向大家介绍别等疼才想起爱他，给你的消化道做一次年检吧。大家有关于消化道肿瘤防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微信视频号里面也可以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在后台留言咨询。

0: 真实节目让我停下了脚步，最新医疗资讯眼界永不会停住，科学防病常识生活变得很清楚，靠谱的养生物录坏习惯都给弥补，
1: 生活的方向拥有了原本的形状。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好，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收看。在今天的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科大附一医院西区、安徽省肿瘤医院消化道肿瘤内科一病区副主任医师吴书胜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别等疼才想起爱他，给你的消化道做一次年检吧。大家有关于消化道肿瘤防治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和吴主任现场沟通和交流。首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好，还有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吴主任，刚才在前面的健康指南当中我也提到了，眼下正处在这个夏秋之交啊，我们的胃肠道也是比较虚弱 的。我们如果是要进补的话，也要讲究它的科学的方法，不要盲目的去食补。
1: 是的。
0: 因为我们的胃肠道像我们今天所说的

0: 这个主题，千万别等疼才想起爱它，不妨给我们的消化道做一次年检吧。说到年检，我想，如果是家里有车的朋友都知道，每一年给车都要进一次年检，那么给我们的身体是不是每个部位都会做一次年检呢？我想未必。但是今天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要给我们的消化道做一次年检。
1: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这个消化道系统的疾病的发生率啊，还是逐渐呈上升的趋势的。那么，为什么要给我们消化道做一个年检？那么有以下几个原因啊。首先第一个是我们国家胃癌、食管癌以及结直肠癌的发病率是在上升的。那么这里的话，有最新的我们2024年。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那么在这当中的话，结直肠癌的发病率的话是在我们国家是高居第二位，胃癌的话是第五位，那么像食管癌它是排在第七位，那么这三个病种加在一起的话，就每年有超过了105万例的新发的病例，那么这个的话是占到了我国新发所有的恶性肿瘤当中将近37%这样的一个数据了。那么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我们平均每分钟就有2个病人确诊消化道肿瘤，这个是我们要重视的一个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的发病率的情况。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发现的早晚差别是很大的。我们早期的消化道肿瘤经过规范的治疗之后，它的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0%以上。你像这个胃癌，早期胃癌通过规范的治疗手术之后，它的5年生存率可以超过90%。那么结直肠癌也是超过90%。那么食管癌的话，能达到85%到90%。但是，一旦是晚期，那么它的5年生存率就不足30%了。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所以发现早晚，这个生存的时间是天壤之别的。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的话，我们有一个窗口期啊，以我们这个结肠这个为例啊，我们可能现在体检只是发现它是一个结肠的小的息肉，这个息肉的话，我们认为是一种可能是一种癌前病变，它发展成这个浸润型的腺癌，这个时间很长，通常情况下要5到10年的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的话，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把这个息肉给切掉，不让它发展，但是一旦我们错过了这个时间的话，等它发展成浸润性癌，甚至已经出现远处的转移，那么治疗起来就非常的棘手，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给我们消化道做一次，体检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因，
0: 就是说，现在根据咱们全国癌症中心的一个数据，我们消化道肿瘤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对，
0: 同时，如果你是在早期发现的话，它的治疗效果相较在晚期发现要好很多。
1: 是的，
0: 所以，这为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提出了，就别等疼才想起爱它。当然，这个疼只是外表的一种表现，有时候它可能就是悄无声息的，它不一定疼。然后你到医院去发现检查，或者是通过一些其他的症状，你就会发现我们消化道肿瘤就存在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去做到一个早期发现？就是你每一年去做一个常规的体检，或者是针对我们消化道肿瘤的一些针对性的一个体检，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遇到问题早发现，早解决。
1: 哎，确实是这样的我们有问题的情况要及时去医院就诊。那么对于没有明显的一个症状的一个情况，我们也需要判断一下自己是否是有这样的消化道系统疾病的一个高危因素。对于高危因素的病人，我们也建议他进行一个筛查
0: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疾病呢，它发生的时候都比较隐蔽。尤其讲到我们今天这个消化的肿瘤的话，我们有些朋友说，平时我吃麻麻香也没感觉到有什么异常的地方，怎么就到医院，比如说通过一个胃肠镜的检查呀，就发现了一些端倪，然后 继而给诊断出可能就是一个癌症。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不疼不痒，就真的代表没有问题吗？
1: 哦，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我们现在大家碰到的、经常碰到的一个误区啊，也是我们在临床接诊当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啊。很多病人都会说，我一点症状都没有，怎么一发现就是这个癌了啊？那么不疼不痒，它不等于没有问题啊，恰恰相反，我们早期的，特别是消化道肿瘤啊，它的特点就是没有典型的症状啊。那么这里的话，我就分开跟大家说。首先是关于这个食管癌，那么早期食管癌，大家以认为可能食管癌是不是就吃东西吃不下去了，梗阻了啊？其实这个是中晚期食管癌的典型症状。那么早期食管癌的话，它的表现可能就是一过性的，你可能会出现嗓子不舒服，有异物感，感觉像一个菜叶子啊，或者是一个米粒子粘在这个嗓子一样啊。而且这种情况的话，它是一过性的啊。那么你像胃癌，早期胃癌的话，它的一个症状的话，和这个我们普通的胃炎基本上是重合的啊，可能就是偶尔有一些胃疼啊、胀气、嗳气或者是消化不良这些情况。那么早期的这个结直肠癌的话，它的症状也是不典型啊。那么等到症状明显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中晚期了。你像我们食管癌的病人出现胸骨后的这个明显的疼痛，啊，出现这个进食梗阻，啊，吃干饭吃不下去，甚至喝水都喝不下去，甚至出现这个锁骨上、脖子上的淋巴结的肿大，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的远处转移脸部淋巴结的转移了。那么胃癌的病人如果出现这个大便发黑，啊，或者是脸色发白这种严重的贫血，啊，或者是。我们这个肠癌的病人出现了梗阻，大便已经不通，或者是明显的这个大便变细了。直肠癌的病人，他的大便细的就像一条一状的，不再是这种圆形的，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是一个中晚期的表现了啊。所以并不是说他早期就是不疼不痒就怎么就得肿瘤了，因为他这个病的话，它的特点就是起病隐匿，早期症状不明显。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筛查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0: 就是有些发病它是隐匿性比较强的，确实也让我们没有感觉到多么的痛或者有多么的不适感，但是它确确实实就存在了。
1: 哎。
0: 但是我在想，我们平常是不是可以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建立一个自测表，我们去给自己的肠道，给它评估一下，给我们的风。

0: 逐渐上升。那么在我们国家像胃癌的筛查的一个年龄是45岁啊，那么结直肠癌和食管癌的话它不太一样，所以的话对于整个消化道肿瘤来说的话，我们是认为在40岁以上啊，如果你大于等于40岁以上，你可以给自己加上记上一分啊，记上一分。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长期的这种高盐腌制以及熏烤类的饮食啊，因为这种咸菜啊、腊肉啊，像这种熏鱼啊、熏肉啊这些食物，它含有我们这种致癌物亚硝酸盐啊，长期的食用的话会损伤我们胃食管这样的这个肠道的黏膜啊，久而久之的话，这种黏膜的损伤就会逐渐从慢性的炎症到肠上皮的一个化生啊等等，最后成为这样的一个不典型的增生，甚至进入性的癌啊。所以长期的这个高盐饮食啊也是一个危险因素。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感染啊， HP 的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的话是一个胃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当然这个因素也是可以控制的，可以逆转的啊。我们即使感染了，我们进行一个正规的抗幽门螺旋杆菌治疗，能使它转为阴性啊。那么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直系亲属啊有这个消化道肿瘤的病史。那么这里所指的直系亲属的话就是指自己的父母啊，兄弟姐妹还有子女啊，如果家族史的话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风险的一个信号。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吸烟和重度的饮酒啊，因为烟酒的话对我们消化道的黏膜的损伤也是持续的啊，也是持续的。那么这些因素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每个因素啊，可以给自己得一分啊。如果有这上面的因素的话，你可以给自己得一分。如果这个总分大于等于3分的话啊，我们是建议年内啊完善一次的胃肠镜的一个检查。那当然并不是说我大于等于3分了就一定是得肿瘤了啊，这个不是这样说的啊，而是说这个风险达到了你需要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等级啊，需要你去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体检的啊。
1: 这个大于等于3分就代表你可能处在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阶段，但并不是说你就一定是患上了我们消化道肿瘤。
0: 哎，确实是的。
1: 这个我们是要有区分的。就是我们在科普的时候其实很担心，就是科普完了之后又让我们的老百姓感觉到危机哦，就处处对照我们所说的内容，就感觉到，哎呀，我这也出问题了，那也出问题了，由极不关心到极度关心，这样两个极端的一个改变。实际上，我们更希望咱们老百姓就是提高自己的健康素养，能够很科学的对待我们自己的这个健康问题，能够和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一些脏器和平相处，就即使有一些疾病的话，我们只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好的去呵护我们这个娇弱的脏器，也会和它非常友好的去共处，就不会引发到一些大病的出现。
0: 哎，是的。
1: 就
0: 像这个息肉一样，我们不要过多的去关注啊，或者说我们发现肠道有息肉了就睡不着觉了啊，完全没有必要啊。那么我们进行正规的这个内镜下的治疗啊，是可以很好的一个控制的。
1: 那刚才吴主任您也提到一个自查表啊，就大于等于3分，我们要引起高度的重视。那我们正在收看或收听节目的听友或者网友可能就要提出来一个问题了，如果是大于等于3分，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呢？针对这个消化的肿瘤，我可以通过哪些检查可以帮助我提早的发现一些问题？而且我们平常所听到的一些胃肠镜啊，我们有一些中年人就很拒绝，觉得这个胃肠镜做起来非常的痛苦，而且预约也比较麻烦。那您看，针对我们在预防胃肠道肿瘤过程当中需要做的这些检查，以及我们老百姓可能存在的一些误区，您在这里不妨的一一的给我们来普及一下，然后消除一下我们老百姓在这方面的一些健康担忧。
0: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消化道肿瘤的筛查，我们筛查的工具啊，也有这个有一些

0: 通过无创的检查，比如说刚刚我说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啊，它是一个通过吹气啊就可以检查的。那么还有我们可以检测化验自己的大便啊，到医院查大便是否有隐血啊。那么另外的话，我们还有一些抽血的检查，比如说我们胃癌的早期的一些筛查的一些指标，像我们这个胃泌素啊，还有胃蛋白酶原这些检查啊，都能有一定的提示。当然，在中间的话，检查最黄金的标准啊，还是胃肠镜的检查啊。那么胃肠镜的检查的话是，这个消化道肿瘤、这个食管癌啊、胃癌，包括结直肠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检查的话，它不但可以检查出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同时的话，它在检查的时候就能直接进行治疗了。啊，进行治疗，
1: 就是胃肠镜，我们不单是起到一个检查的作用，就有些在检查过程当中发现了有一些问题，就可以及时的进行处理。
0: 是的啊，那么比如说胃镜啊，胃镜的话，大家可能没有做过的，有些担心啊，有些担心。那么胃镜其实它是用这个很细的一个软管子啊，通过我们口腔啊。那么首先的话，它的管子的前端有一个高清的摄像头，啊，那么首先它经过口腔之后，先看我们的会咽部，看我们的咽部啊，那么通过咽部的话，会进入我们的食管，啊，观察我们的整个的食管，再观察整个的胃，再观察整个的十二指肠，啊，那么没有问题的话，就会退出来。那么像普通的胃镜检查的话，从检查开始到检查结束，大概也就两三分钟的一个时间啊，两三分钟时间。那么肠镜的检查的话，原理其实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啊。这个管子从肛门进入啊，看到我们整个的直肠、结肠啊这样的一些观察啊。那么除了普通胃镜之外的话，我们还有无痛胃镜啊。在做内镜检查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技术，比如说染色啊。我们还有这个放大胃镜，那么染色的话，主要是我们在这个内镜下看到一些胃黏膜的颜色啊和正常的颜色它不太一样啊，那我们又没法确认它到底是不是恶变的一些区域，我们可以在这一块区域的话喷涂染色剂，那么这喷涂染色剂之后的话，它的显像啊就会和正常的胃黏膜不太一样，我们以此来鉴别啊，还有这个放大胃镜。我们对这些有病变的区域，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放大，能放大十几倍，这样的话能看到很多细小的这些病变。那么这些病变的话，你是通过 CT 啊、胃镜啊这些检查是发现不到的啊。同时胃镜的话，我们在底下看到一些小息肉，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了一个把它给夹除掉了啊。如果有一些溃疡或者糜烂，我们也可以夹取一块组织出来化验，来进一步的诊断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下肥西周先生的电话，看他遇到了胃肠道什么问题。你好，哎，周先生你好，
2: 主讲啊，我是周先生，
1: 您什么情况呀？就是胃肠道，
2: 我这呢现在就是反酸和反酸，
1: 好，反酸，
2: 就是可幸运了。反正呢，有时候啊，就是半夜都发作，就是一般都是睡到4点钟左右才发作，到现在就最近的一个星期了，有半夜都发作。
0: 啊、哦，老人家多大年龄呢？
2: 我75了。
0: 啊、哦，原来有做过胃肠道的一些，得过胃肠道的什么疾病，或者是做过什么手术吗？
2: 我45了，我手术时间快90了，
0: 你是做的是什么手术呀？
2: 是胃切除吗？
0: 是胃切除是吧？是做的是全胃切除，还是做的是大部分胃切除呀？
2: 大手术切除吗？不是全部切除了吗？
0: 全胃切除是吧？啊、哦，那么
2: 在私人医院做的。
0: 好的啊，老人家，你这个情况的话，就是我们胃切除术后的一个非常常见的并发症，叫做胃食管反流啊。因为胃
2: 对了。
0: 切除了之后啊，它这个贲门丢失了，没有贲门了，那么胃酸的话就会反酸，那么这种反流的话会。

0: 严重影响你的生活质量，甚至半夜的时候你都会反三烧心烧醒的，啊，那么针对你这情况的话，目前有一些处理的方式。第一个的话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抬高枕头，我们甚至有一些病人会在垫一床被子在后面，啊，要垫高一点啊，要30到45度的角，让自己垫高一点这样的睡啊。第二个，你晚上的时候不要吃太稀的东西，晚上你就不要喝稀饭了，你尽量吃稠一点。你喝了太稀的东西之后，你一躺下来啊，这个东西它就容易更加促进你的反流啊。那么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的话就是你甜的东西就尽量不要吃了，甜食的话会也是会促进我们的反流的。那么另外一个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可以去医院，我们。消化内科也好啊，我们的消化道肿瘤内科也好，去用一点抑制胃酸、抑制反流的一些药物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老人家，你每次吃完饭之后啊，休息一个15到20分钟之后，你就要开始走路，都活动啊，让这个食物尽快的下去，这样的话能对你的反流有很好的帮助，好不好？
1: 我晚上吃饭不中啊？
0: 晚上吃饭可以啊，你只要硬饭能吃下去，没有任何的梗阻的话，你可以吃的。啊，尽量晚上不要喝稀的啊。
1: 吃多嘞？
0: 你不要吃稀饭了，不要吃粥了啊。
1: 不要吃多嘞？
0: 对，粥太稀了，吃了之后更容易反流。
1: 哦，那我给我动脉嘞，给我动脉嘞。
0: 不忌嘴，不短啊，不忌嘴。
1: 那叫山芋啊，叫这个南瓜都是可以吃啊。
0: 可以吃山芋、南瓜，可以吃的啊。
1: 不是的
0: 嗯
1: 啊，
0: 嗯。
1: 我去一般就是趁热了，等会儿就是喝汤。
0: 嗯，
1: 那就是喝，就是有时候啊，到要4点钟左右是一次归准，到4点钟左右的就真不扣了。
0: 你就按我说的去改变你的生活习惯，然后呢，你可以买一点，让你家小孩买一点苏打饼干放在你的床头。如果夜里的时候出现反流了、反酸了，可以吃一块苏打饼干，因为我们苏打饼干它能中和这个胃酸，好不
1: 哦，
0: 好？嗯，
1: 好，啊，
0: 好的，
1: 嗯，
0: 好，嗯。
1: 你晓得我挺困，
0: 嗯，
1: 不然
0: 好。
1: 别让你不敢吃了，
0: 嗯，可以吃
2: 嗯，
0: 啊。
2: 好嘞，好，那就这样啊，这也是我们很多胃肠道出现问题的患者的一个担忧之处，就是有些东西不敢吃，或者怎么把握它的量是非常重要的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位网友朋友就说到了，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在单位经常吃饭每次都很快，有时候哽咽的感觉喘不过气来，近期明显感觉到胃部有说不上来的难受，也不是痛，自己怀疑是胃黏膜破了，想问一下吃什么药可以缓解症状？
0: 我觉得吃什么药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要搞清楚是什么原因啊。可能就像我们之前阐述的一样，你要给自己，看一下自己多大年龄啊。你的吃饭太快，确实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啊。那么你有吃东西之后吃快了之后有这个哽咽的一个感觉，那么吃慢了之后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自己给自己评测一下，那么说不出来什么感觉，这个是我们胃不舒服的时候经常会碰到的，就说不出来啊。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话叫潮心啊，其实你不太容易的描述它什么感觉啊。像你这情况的话，我是建议你可以先去做一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检测，看看你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感染啊。如果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话，你可以先。抗幽门螺旋杆菌治疗啊，甚至要进一步的做胃镜的一个检查。嗯，
2: 就是还是要去确诊一下，我们才
0: 对，
2: 好决定接下来应该怎么做，而不是说走上来就想着应该吃什么药。我们就即使说早期发现一些症状的话，也不是说盲目的去处理，而是要对症处理。
0: 是的，嗯。
2: 好的，一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向大家介绍。
3: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2: 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名医座谈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科大附一医院西区、安徽省肿瘤医院消化道肿瘤内科一病区副准医师吴书胜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别等疼才想起爱他，给你的消化道做一次年检吧。大家有关于消化道肿瘤防治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和吴主任现场沟通和交流。首先就是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吴准给大家来介绍。刚才我们是说到了，就是你怎么样通过早期的一些检查，帮助我们患者去识别一下到底是我们的胃肠道出现了哪些问题哦。说到胃肠镜，应该说现在胃镜，特别是胃镜哦，是我们胃部的一个检查的一个金标准。但是我们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做这个胃肠镜太受罪了，有时候呢又想做这种无痛的胃镜。那这个无痛的胃镜究竟它不让我们感觉到疼痛，又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在这里吴主任能不能给我们来把这个场景现场给大家描述一下？
0: 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胃镜的话，我们检查有三种方式啊，一种是普通胃镜啊，普通胃镜的话，大家做觉得难受的最主要原因其实是心理因素。只要你认真的配合医生的呼吸的话，基本上还是能很快的完成的啊。像我本人就做过普通的胃镜。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胶囊胃镜。那么胶囊胃镜的话，目前我们国家是指针对小孩和这个孕妇不适合做这个无痛胃镜的才做胶囊胃镜，因为胶囊胃镜它有一些缺点，它不能治疗啊。那么最多的，大家做的最多的还是这个无痛胃镜啊。所谓无痛胃镜，就是在做胃镜之前给你打麻药啊，让你睡着了，那么等你一觉睡醒了之后，发现哎已经做好了，没有感觉。那么确实是大家接受度比较高的啊。那么你能不能做无痛胃镜，首先你要去医院，我们要通过医生的询问你的病情，有没有一些心脏基础疾病啊，麻醉科的医生还要看你能不能用麻药呀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一般的话，我们是约好了无痛胃镜之后，把这些该做的检查做完，没有禁忌症，那么我们当天呢可以空腹去医院，那么进入我们这个检查室之后啊，躺在床上，麻醉医生先会给你打一个针，把这麻药推进去啊，那么很快你就感觉要睡觉了啊。那么等你睡着的时候，我们医生就开始做无痛胃镜的一个检查啊，等大概两三分钟，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两三分钟，如果有问题的话可能时间会长一点啊，这个检查就结束了。结束了之后的话啊，医生拍拍你也就醒了，那么有家属陪同你就可以回家了。那么醒来之后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做无痛胃镜当天你一定要有家属陪同，你不能自己开车啊，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啊。现在无痛胃镜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啊，相比较之下的话，我们这种手术的这种介入的这种创伤的话，无痛胃镜的这种创伤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啊。
2: 这是我们讲到就平常大家对这个胃镜在做的过程当中，考虑到底选择哪一种，有普通的胃镜，有胶囊胃镜，有无痛胃镜，但是呢每一种都有自己的适应的人群。我们首先要评估一下，然后再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一种检查的方式。好，我们接着来接听来自合肥魏女士的电话。你好。
4: 你好。
2: 哎，魏女士，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4: 就是食道有时候，感觉的就跟进一壶流麻麻了那种疼痛。
2: 您把身边的收音机关上，直接通过电话和吴主任沟通好吗？就是食道经常感觉到有一点疼痛感。
0: 哦，
4: 对，
0: 您多大年龄呢？
5: 通过电话和吴主任沟通好吗？
2: 魏主任，

0: 魏女士今年64岁，
1: 啊，64岁
0: 对，
1: 啊。那么你是
0: 你好。
1: 吃到这个疼痛是吃东西喝水的时候疼痛，还是说平时不吃东西不喝水也会疼痛呀？
2: 就是不吃东西的时候疼的，就是感觉到像刘以福刘妈妈那种疼痛。不是吃东西时候，就有时要吃点东西，一下去呢，感觉就好一点。
1: 哦，吃东西感觉反而还好一点是吧？
2: 对
1: 那
2: 对。
1: 么咽口水难不难受啊？咽口水难不难受啊？
2: 还好，就是不是吃饭的时候咽东西就可以，就感觉到有时发作。就是食道跟牛郎这样疼，就跟刘以福、刘妈妈那经常疼，
1: 嗯。
2: 你感觉到疼的也很难受，就牛郎这样疼，就感觉是食道，你要喝点东西，吃下去咽东西，就感觉到好一点，也不是好难咽。
1: 嗯，他这个，你这个情况，我还是建议你啊，去我们医院啊，去做一个胃镜啊，看一下食道的情况，好不好？
2: 哦，
1: 嗯，好不好？嗯，也可能的话，就是一些黏膜的一些糜烂，嗯，不一定是什么严重的情况，好不好？嗯，
2: 不是什么严重的情况，是吗？
1: 对，你做一个胃镜检查，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胃黏膜的一些糜烂，好不好？或者是炎
2: 好
1: 症，
2: 的，
1: 嗯，
2: 谢谢，谢谢
1: 好，
2: 吴主任，
1: 好，没事，嗯，
2: 谢谢大家，
1: 嗯，
2: 谢谢。
1: 好，
0: 哎，好的，不客气啊，好。其实大家有时候就是遇到一些问题，就
1: 嗯，
0: 听到专家的一些指导，心里就感觉放心了很多啊。这是我们大多数的患者在遇到自己身体上的一些不适感的时候，极需要的一种情绪的价值。
1: 对。
0: 好，我们继续就今天的主题，别等疼才想起爱他，给你的消化道做一次年检吧。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怎么样通过一些早期的一些检查，帮助我们来早期的识别我们胃肠道的一些问题，但是如果是在早期发现了，就是消化道肿瘤的一些症状和病变的话，这个时候我们一般可以采取哪些治疗的措施呢？
1: 啊，主持人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啊，这也是我们大家担心的啊。我今天的话，也就是给大家传递一个坚定的一个信心嘛，就是即使是早期发现的早癌，它也是可以治愈的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嗯，像我们医院的话，目前通过这个胃镜啊，这种发现的这种胃部的这种黏膜的早期的病变，我们称为早癌啊，是可以通过内镜下的手术就进行根治的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是需要进一步的，包括叫超声的一些内镜的检查，看它是不是只在我们的黏膜的一个层啊，没有进一步的浸润啊，癌细胞只在黏膜层啊。那么如果没有的话，侵犯的话，我们可以不用给它做病人做这种开腹的啊，或者是腔镜的这种手术，只需要再做一个胃镜啊，在胃镜下把这一块有病变的黏膜给它剥除掉啊就可以了。那么这个的话，我们称为叫做内镜下黏膜剥脱术啊，就是 ESD 啊。那么通俗的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医生在胃镜或者肠镜下啊，用这种特殊的这种电刀啊，将这种病变完整的这个剥离下来。剥离下来之后的话，它体表，我们体表是没有任何伤口的，它也不切除我们的器官啊，我们的胃、我们的肠还是完整的啊。患者的话一般做这种手术3天左右啊就可以出院了。那么后期的话，通过我们定期的一个胃镜的一个或者肠镜的一个复查啊就可以了。那么大家也可以想一下，就是同样是一个胃癌，如果是早期的啊，我们通过内镜下的这种黏膜剥除，就可以达到一个治愈，而且的话还是保留了我们完整的一个器官，啊，那么如果是中晚期的话，那就需要开腹啊手术，那么这种差别还是非常大的啊，也是今天我们这个科普的主要目的啊，早期检查、早期发现啊、早期治疗。
0: 早期检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我们就是把疾病的关口都是前移了。
1: 对，
0: 什么环节，我们都是要提倡一个"早"字。但是我在想，除了我们讲到这个检查的层面， 或者是已经上升到医学的层面，我们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考虑到我们怎么样去呵护我们的胃肠道？就像我在前面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在眼下的这个夏秋之交，也是我们胃肠很容易受伤的一个阶段，我们这时候应该怎么去呵护它？其实和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行为习惯也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接听一路热线之后，我们来听一听吴主任的一些建议啊。来自蚌埠的常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常先生，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3: 我想问问吴主任，我这个七十来岁了，这个怎么都是身体太消瘦，光吃不长肉？
1: 嗯，
3: 是怎么一回事啊？
1: 身体消瘦是吧？
3: 哎，
1: 你
3: 是
1: 做发现身体消瘦有多长时间了？
3: 我本来就不胖，一直的从年轻时候也就是在100零几斤左右，现在我只有还不到90斤来。
1: 那你最近体重有下降吗？最近这段时间？
3: 啊？
1: 最近这段时间体重有没有下降呀？
3: 现在不就是也不下降，也就是说呢，但是反正那这不能少，反正就是瘫痪这个水平呢，在80斤左右。
1: 哦，那你有没有腹泻啊、拉肚子这些情况？吃东西怎么样？
3: 啊、
1: 有没有拉肚子呀？
3: 没有，肠胃都很好，大便都很正常，
1: 嗯、
3: 一天一吃，排便都想尿便。
1: 嗯。
3: 吃饭各方面那个都很正常。
1: 有其他的基础疾病吗？
3: 体质也都可以，精神状况都蛮好。
1: 嗯。
3: 就是一个小瘦，光吃不，这个食欲也都蛮好，就是不长肉。
1: 嗯。有没有其他的基础疾病啊？
3: 啊。
1: 有没有
0: 其他的基础疾病？
1: 对。
3: 没有啊，
1: 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啊、心脏病这些疾病，什么肝炎、甲亢这些疾病都没有是吧？
3: 啊。
1: 嗯。您这边是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对吧？
3: 这个可以什么办法能调理一下呢？
1: 您这个情况的话，
3: 肠胃吸收功能好一点。
1: 啊。您这个情况的话，首先第一个，你的年龄的话是76岁啊，第二个的话是
0: 73岁
1: 啊，第二个的话，他本来就这个啊，体质比较这个瘦啊。那么如果你没有短期内的一个体重的下降啊，我们也是建议你每年的话也是进行一个，首先是进行一个体检啊。你像最简单的，我们抽一个血常规，抽一个生化的一个检查。看一下我们的体内的白蛋白啊，白蛋白以及浅白蛋白的一个水平，看看你体内有没有蛋白的一个丢失。第二个的话，像我们现在的体检的话，也有一些营养的筛查啊，看看你有没有营养的风险啊，我们营养不良的风险。如果有营养的不良的风险的话，我们现在也有专门的营养师教你怎么吃，教你怎么这个，如果你没有其他的基础疾病啊，也可以有营养师来教你怎么吃，给你制定一个营养的治疗的一个方案啊。那么最重要的话，我听到你透露的一个信息，就是你的精神状态很好，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啊。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你在一个比较详细的检查之后，没有器质性的一个疾病之后，我觉得你保持一个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心态是最重要的，好不好？
3: 好的。
0: 嗯，
3: 好。
0: 教授不要多想，保持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好不好？
3: 好
0: 嘞。如果有什么不适的话，还应该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好吧？
3: 好。
0: 哎，好的。好，那就这样，好，再见。好，其实我们有时候就感觉，我们老百姓就觉得自己莫名的消瘦啊，就怀疑我们的胃肠道会有一些问题。当然也确实有时候莫名。在短期内突然间的消瘦，我们确实要提防一下。
1: 对的。
0: 是不是因为一些疾病，或者说当下是不是遇到一些重大的一些打击啊，导致身体出现了一些应激的反应。这个呢确实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大家也不要盲目的担心啊。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在眼下的夏秋之交，其实也是我们养护我们 胃肠道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季节，同时也是我们胃肠道很容易出问题的一个季节啊。我想问一下吴主任，就是平常在眼下这个季节，你们接受到的一些胃肠道疾病的患者，通常都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前来就诊的？通过这些病。

0: 能力，您又给我们的广大的老百姓在健康方面提个醒儿，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哦，好的，那么夏秋季节它的特点就是气温高啊，那么细菌的话繁殖不快，那么我们消化道的话，在这个季节的话也容易出现一些问题，那么这里的话，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三点，这个我们饮食这一块，可以进行一些调整的，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低盐，减少这个腌制的食品的摄入啊。高盐的饮食的话，之前我们也说了，它可以损伤我们的胃黏膜。那么少吃这种咸菜啊、腊肉，以及熏肉之类的啊这些腌制的食品。那么我们在烹饪食品的时候，可以尽量用一些比较新鲜的这种姜葱啊或者香菇啊来提鲜啊，代替这一部分盐。那么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吃隔夜的食品啊。因为夏天这个天气气温高啊，像一些我们这个蔬菜啊，如果在气温下超过2个小时，或者是即使我们放在冰箱里熟食超过24小时啊，也会产生一些亚硝酸盐这样的一些升高啊，那么尽量也是不要留。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建议的话，吃东西的话还是温度适宜啊，不能一味的贪凉啊，一味的贪凉，那么当然也。更加不能贪烫啊！我们消化道这个，特别食管啊、胃啊，最怕的就是啊烫。当然有一些的听众朋友他喜欢吃烫的，这个特别是刚出锅的，我们应该先放一放啊，不要烫，不要感觉到烫嘴才这个就把它吃进去的，因为这个食管的黏膜它是不耐受这个高温的啊，特别是这个它这个。高温的上限是80摄氏度嘛，所以你这个很烫的食物的话，会一下就会损伤的这个食道的黏膜。你长期这种吃烫的这个食物的话，就反反复复的损伤啊食管的黏膜。
0: 这些都是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1: 对。
0: 才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胃肠道啊，防止一些早期癌变的出现。好，再次的感谢吴主任，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空中医院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我来。
1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8: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什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桂林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哎，咋了？
2: 你管得着吗你？
1: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2: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
7: 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

0: 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1: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帅呢？
0: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2: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3: 把气放掉。
0: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这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

0: 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嗯，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1: 哎，
0: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1: 好好好，
0: 然后再挪腿。
1: 嗯，
0: 好。对，
2: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 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他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叶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
1: 这边。
0: 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通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年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冠霖，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欢迎光临，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欢迎光临。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怕的怪物乌冬来了。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0: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可别过去。
1: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小心点。
1: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试试站着办公。
1: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2: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3: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0: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你这
1: 从
0: 火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你别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十三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我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两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2: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巡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百济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百济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才三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药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愿望。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直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青，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星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星航。钧窑恢复了，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胡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胡，
0: 不
1: 能
0: 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进来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

0: 苦来，胜似父母的关爱。吾来，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

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 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它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练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沪商船、苏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如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撒哈拉，还是风吹沙棘，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片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奇，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

0: 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1: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0: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2: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1: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时间。
3: 不行，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4: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1: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4: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1: 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哎，
0: 再跟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啊。
1: 这个省时间。
0: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5: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6: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7: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我拥有病历十足的心脏，我拥有病历十足。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栋梁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请问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商会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多视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夏秋之交这样吃对身体好，推荐给你。名医座堂栏目当中邀请到了中国科大附一医院西区安徽省肿瘤医院消化道肿瘤内科一病区副主任医师吴书胜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别等疼才想起爱他，给你的消化道做一次年检吧。大家在消化道肿瘤防治当中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和吴主任现场沟通和交流。首先就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后台留言咨询。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呀，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眼下的夏秋之交，在饮食上怎么样才能够对我们的身体比较好，有一些饮食的小技巧在这里推荐给大家。现在已经立秋了，但是立秋之后并不代表秋季是正式开始，也并不代表立刻就降温。民间常说的秋老虎也绝非虚言，这个时候盛夏的余热还没有完全消退，白天依然感觉到非常的闷热，只是早晚慢慢的透出一丝清凉。暑气没散，燥气初生，饮食调理讲究顺势而为，做好科学进补，安稳度过夏秋交替期。中国疾控中心营养所张小娜向我们介绍说，立秋节气饮食应该以清淡为主，优先选择应季的食材，多吃蔬菜水果和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用清淡的方式烹饪，保证膳食营养均衡，少吃油腻辛辣食物，减轻我们的胃肠负担。那总的来说，我们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首先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夏秋之交的饮食要点要注意哪些。首先滋阴润燥，多吃白色的食物。

食物来帮助我们润肺。立秋之后，我们空气是逐渐的干燥，很多人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干痛、皮肤发干、干咳无痰这些秋燥的症状。所以这个时候的饮食首要任务就是生津滋润。中医讲究白色入肺，可以常吃银耳、百合、雪梨、莲藕、荸荠、山药、莲子、白萝卜、枇杷、杏仁，搭配蜂蜜、芝麻、牛奶这些比较柔润的食物。日常我们可以炖煮冰糖雪梨、银耳百合羹、莲藕汤来帮助我们润肺。第二个要点，清补健脾，温和调理我们的肠胃。贴秋膘是流传在民间非常久的一个民俗了，但如今啊，我们日常的营养都非常的充足，加上秋老虎持续的肆虐，我们的脾胃功能就偏弱，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盲目的暴饮暴食、大量吃肉，就很容易加重我们的身体负担。所以如果要在眼下夏秋之交来进补的话，我们建议大家以清补为主，优质的蛋白就更为合适。比如说像鸭肉、淡水鱼、瘦的猪肉、鸡胸肉、鸡蛋、豆腐，我们烹饪呢优先选择蒸、煮、炖，远离油炸烧烤。脾胃虚弱、体重偏高的人群就更要管住嘴了。我们日常还可以选用健脾的杂粮，比如说像山药、莲子、小米、薏米、芡实、南瓜、白扁豆、红枣。我们早晨起来以后熬一点山药莲子粥、南瓜小米粥，慢慢的来修复夏天受损的消化功能。此外，多吃一些像南瓜、胡萝卜、菠菜、西兰花这些黄绿色的蔬菜，补足我们体内的维生素。还可以用红薯、山药、芋头来替代一部分的精米白面，增加膳食纤维。而绿豆、赤小豆这些杂粮还可以帮助我们清除夏日积攒的湿气。这是第二个要点，清补健脾，温和调理我们的肠胃。第三，在夏秋之交，我们的饮食上要注意少辛增酸，收敛我们的肺气。中医养生提倡秋冬养阴，秋季五行当中是属金，是对应我们的肺部，肺气宜收不宜散。少辛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的饮食要减少葱、姜、蒜、辣椒、韭菜这些辛辣食物的摄入。辛辣食物很容易耗尽我们的津液，加上秋燥引发上火。而增酸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们适量的使用一些酸味的食物，比如说像葡萄、山楂、石榴、柚子、乌梅、猕猴桃、苹果、柠檬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帮助我们收敛肺气，止津收敛。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注意了，这个时候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帮助我们护住脾阳之气。立秋之后，我们人体的阳气是处在一个内敛的状态，脾胃抵抗力下降，寒凉的食物很容易刺激我们的胃肠，诱发腹胀腹泻。那像冷饮、冰水、冰镇的瓜果，这个时候就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了。这是我们讲到夏秋之交的饮食要点，要注意四个方面。接下来我们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夏秋之交的时候，我们饮食上可能会存在的一些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贴秋膘就可以大吃肉类。不少人啊认为立秋之后多吃红烧肉、肘子来进补，但是现代人的饮食我们刚才也说了是比较充足的，所以盲目的高脂进补很容易引起消化不良，高血压、高血脂、肥胖的人群的风险就更高。我们应该以清淡优质蛋白为主，烹饪呢要保持清淡。第二个误区，立秋立即温补大补，刚入秋我们不太适宜急着吃一些像人参啊、羊肉这些温补的食材。初秋季节燥气是慢慢的生发起来，我们强行的温补很容易滋生内火，出现像咽喉肿胀、燥热失眠这些症状。那养生的重点应该是养阴润燥，而不是大力的温补。误区三，咬秋就可以随意的吃西瓜。民间
咬秋吃瓜只是传统的习俗，不可过量的食用西瓜，因为西瓜是寒性的食物，立秋之后我们的脾胃功能是比较弱的，多吃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脾阳，那脾胃虚寒的人群尽量少吃，吃一两块尝一尝就可以了。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要提醒大家，眼下正处在一个夏秋交替的时候，一边有秋老虎的暑热，一边又悄悄地迎来了秋燥，饮食是不急于进补，应该以轻补为主，日常要润肺生津，养护脾胃，少吃辛辣生冷的食物，适当的增添酸味的食物，顺应时节调整饮食，平稳过渡，舒心迎来真正秋天的到来。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夏秋之交这样吃对我们的身体好这些方法，推荐给你，希望给您的夏秋之交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以上内容来自于新华网健康频道，在接下来的名医座谈栏目当中，今天我们将要向大家介绍别等疼才想起爱他，给你的消化道做一次年检吧。大家有关于消化道肿瘤防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微信视频号里面也可以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在后台留言咨询。

0: 不会停住，科学防病常识，生活变得很清楚，靠谱的养生目录，坏习惯都给弥补，
1: 生活的方向拥有了原本的形状，智慧的碰撞激发了健康的欲望，生活在路上，人人都不该迷茫，听了节目才学会把疾病都预防，
0: 健康才是我最终的信仰。
2: 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生，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好，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收看。在今天的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科大附一医院西区安徽省肿瘤医院消化道肿瘤内科一病区副主任医师吴书胜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别等疼才想起爱他，给你的消化道做一次年检吧。大家有关于消化道肿瘤防治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和吴主任现场沟通和交流。首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好，还有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吴主任，刚才在前面的健康指南当中我也提到了，眼下正处在这个夏秋之交啊，我们的胃肠道也是比较虚弱 的，我们如果是要进补的话，也要讲究它的科学的方法，不要盲目的去食补。
1: 是的。嗯，
0: 因为我们的胃肠道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主题，千万别等疼才想起爱他，不妨给我们的消化道做一次年检吧。说到年检，我想如果是家里有车的朋友都知道，每一年给车都要进一次年检，那么给我们的身体是不是每个部位都会做一次年检呢？我想未必。但是今天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要给我们的消化道做一次年检。
1: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这个消化道系统的疾病的发生率啊，还是逐渐呈上升的趋势的。那么为什么要给我们消化道做一个年检？那么有以下几个原因啊。首先第一个是我们国家胃癌、食管癌以及结直肠癌的发病率是在上升的。那么这里的话有最新的我们2024年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那么在这当中的话，结直肠癌的发病率的话是在我们国家是高居第二位，胃癌的话是第五位，那么像食管癌它是排在第七位。那么这三个病种加在一起的话，就每年有超过了105万例的新发的病例。那么这个的话是占到了我国新发所有的恶性肿瘤当中将近37%这样的一个数据了。那么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我们平均每分钟就有2个病人确诊消化道肿瘤啊。这个是我们要重视的一个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的发病率的情况。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发现的早晚差别是很大的。我们早期的消化道肿瘤经过规范的治疗之后，它的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0%以上。你像这个胃癌，早期胃癌通过规范的治疗手术之后，它的5年生存率可以超过90%。那么结直肠癌也是超过90%。那么食管癌的话能达到85%-90%。但是一旦是晚期，那么它的5年生存率就不足30%了。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啊，所以发现早晚这个生存的时间是天壤之别的。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的话我们有一个窗口期啊，以我们这个结肠这个为例啊，我们可能现在体检只是发现它是一个结肠的小的息肉，这个息肉的话我们认为是一种可能是一种癌前病变啊，它发展成这个浸润型的腺癌这个时间很长，通常情况下要5到10年的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的话，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把这个息肉给切掉啊，不让它发展啊。但是一旦我们错过了这个时间的话，等它发展成浸润性癌甚至已经出现远处的转移，那么治疗起来就非常的棘手啊。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给我们消化道做一次体检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因。
0: 就是说现在根据咱们 全国癌症中心的一个数据，我们消化道肿瘤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同时，如果你是在早期发现的话，它的治疗效果相较在晚期发现要好很多。
1: 是的。
0: 所以，这为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提出了，就别等疼才想起爱它。当然，这个疼只是外表的一种表现，有时候它可能就是悄无声息的，它不一定疼。然后你到医院去发现检查，或者是通过一些其他的症状，你就会发现我们消化道肿瘤就存在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去做到一个早期发现？就是你每一年去做一个常规的体检，或者是针对我们消化道肿瘤的一些针对性的一个体检，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遇到问题早发现。早解决。
1: 哎，确实是这样的啊。我们有问题的情况，要及时去医院就诊。那么对于没有明显的一个症状的一个情况，我们也需要判断一下自己是否是有这样的消化道系统疾病的一个高危因素。对于高危因素的病人，我们也建议他进行一个筛查啊。
0: 但是我们现在哦，很多疾病呢，它发生的时候都比较隐蔽。尤其讲到我们今天这个消化道肿瘤的话，我们有些朋友说，平时哎，我吃麻麻香也没感觉到有什么异常的地方，怎么就到医院，比如说通过一个胃肠镜的检查呀，就发现了一些端倪，然后继而给诊断出可能就是一个癌症。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不疼不痒，就真的代表没有问题吗？
1: 哦，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我们现在大家碰到的、经常碰到的一个误区啊，也是我们在临床接诊当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啊。很多病人都会说，我一点症状都没有，怎么一发现就是这个癌了啊？那么不疼不痒，它不等于没有问题啊，恰恰相反，我们早期的，特别是消化道肿瘤啊，它的特点就是没有典型的症状啊。那么这里的话，我就分开跟大家说。首先是关于这个食管癌。那么早期食管癌，大家以认为可能食管癌是不是就吃东西吃不下去了，梗阻了啊？其实这个是中晚期食管癌的典型症状。那么早期食管癌的话，它的表现可能就是一过性的，你可能会出现嗓子不舒服，有异物感，感觉像一个菜叶子啊，或者是一个米粒子粘在这个嗓子一样啊。而且这种情况的话，它是一过性的啊。那么你像胃癌，早期胃癌的话，它的一个症状的话，和这个我们普通的胃炎基本上是重合的啊，可能就是偶尔有一些胃疼啊、胀气、嗳气或者是消化不良这些情况。那么早期的这个结直肠癌的话，它的症状也是不典型啊。那么等到症状明显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中晚期了。你像我们食管癌的病人出现胸骨后的这个明显的疼痛，啊，出现这个进食梗阻，啊，吃干饭吃不下去，甚至喝水都喝不下去，甚至出现这个锁骨上、脖子上的淋巴结的肿大，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远处转移淋巴结的转移了。那么胃癌的病人如果出现这个大便发黑，啊，或者是脸色发白这种严重的贫血，啊，或者是我们这个肠癌的病人出现了梗阻，大便已经不通，或者是明显的这个大便变细了。直肠癌的病人，他的大便细的就像一条一状的，不再是这种圆形的。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是一个中晚期的表现了啊。所以并不是说他早期就是不疼不痒就怎么就得肿瘤了，因为他这个病的话，它的特点就是起病隐匿，早期症状不明显。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筛查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0: 就是有些发病它是隐匿性比较强的，确实也让我们没有感觉到多么的痛，或者有多么的不适感，但是它确确实实就存在了。
1: 哎。
0: 但是我在想，我们平常是不是可以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建立一个自测表，我们去给自己的肠道，给它评估一下，给我们的风险给打出一个分数出来，然后这样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对我们的胃肠道的健康加以关注。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自测表？我们可以从哪些维度去考虑呢？
1: 哦，这个是有的啊，
0: 嗯。
1: 我们各位听众的话，也可以对照着自己人的情况啊，来有这样的一个自测表进行一个打分啊。首先，第一个的话是年龄啊，年龄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风险因素啊。那么40岁以后啊，消化道肿瘤的一个发病率的话，就是呈一个逐渐上升。那么在我们国家，像胃癌的筛查的一个年龄是45岁。啊，那么结直肠癌和食管癌的话，它不太一样，所以的话，对于整个消化道肿瘤来说的话，我们是认为在40岁以上，啊，如果你大于等于40岁以上，你可以给自己加上，记上一分啊，记上一分。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长期的这种高盐、腌制以及熏烤类的饮食啊，因为这种咸菜啊、腊肉啊，像这种熏鱼啊、熏肉啊这些食物。它含有我们这种致癌物亚硝酸盐啊，长期的食用的话，会损伤我们胃食管这样的这个肠道的黏膜啊，久而久之的话，这种黏膜的损伤就会逐渐从慢性的炎症到肠上皮的一个化生啊等等，最后成为这样的一个不典型的增生，甚至浸润性的癌啊，所以长期的这个高盐饮食啊，也是一个危险因素。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感染啊，HP 的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的话，是一个胃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当然，这个因素也是可以控制的，可以逆转的啊。我们即使感染了，我们进行一个正规的抗幽门螺旋杆菌治疗，能使它转为阴性啊。那么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直系亲属啊，有这个消化道肿瘤的病史。那么这里所指的直系亲属的话，就是指自己的父母啊，兄弟姐妹还有子女啊。如果家族史的话，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风险的一个信号。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吸烟和重度的饮酒啊，因为烟酒的话，对我们消化道的黏膜的损伤也是持续的啊，也是持续的。那么这些这些因素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每个因素啊，可以给自己得一分啊，如果有。

0: 至少米林素的话，你可以给自己得一分。如果这个总分大于等于3分的话，我们是建议，年内完善一次的胃肠镜的一个检查。那当然，并不是说我大于等于三分了就一定是得肿瘤了啊，这个不是这样说的啊，而是说这个风险达到了你需要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等级啊，需要你去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体检了。
1: 这个大于等于三分，就代表你可能处在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阶段，但并不是说你就一定是患上了我们消化道肿瘤。
0: 哎，确实是的，
1: 这个我们是要有区分的。就是我们在科普的时候，其实很担心，就是科普完了之后，又让我们的老百姓感觉到危机哦，就处处对照我们所说的内容，就感觉到，哎呀，我这也出问题了，那也出问题了，由极不关心到极度关心，这样两个极端的一个改变。实际上，我们更希望咱们老百姓就是提高自己的健康素养，能够很科学的对待我们自己的这个健康问题，能够和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一些脏器和平相处。就即使有一些疾病的话，我们只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好的去呵护我们这个娇弱的脏器，也会和它非常友好的去共处，就不会引发到一些大病的出现。
0: 哎，是的，就像这个吸入一样，我们不要过多的去关注啊，不，或者说我们发现肠道有吸入了就睡不着觉了啊，完全没有必要啊。那么我们进行正规的这个内镜下的治疗啊，是可以很好的一个控制的，
1: 那刚才吴主任，您也提到一个自查表啊，就大于等于三分，我们要引起高度的重视。那我们正在收看或收听节目的听友或者网友，可能就要提出来一个问题了：如果是大于等于三分，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呢？针对这个消化道肿瘤，我可以通过哪些检查可以帮助我提早的发现一些问题？而且我们平常所听到的一些胃肠镜啊，我们有一些中年人就很拒绝，觉得这个胃肠镜做起来非常的痛苦，而且预约也比较麻烦。那您看，针对我们在预防胃肠道肿瘤过程当中需要做的这些检查，以及我们老百姓可能存在的一些误区，您在这里不妨的一一的给我们来，普及一下，然后消除一下我们老百姓在这方面的一些健康担忧。
0: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消化道肿瘤的筛查，我们筛查的工具也有这个有一些通过无创的检查，比如说刚刚我说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是一个通过吹气就可以检查的。那么还有我们可以检测化验自己的大便到医院查大便是否有隐血那么另外的话，我们还有一些抽血的检查，比如说我们胃癌的早期的一些筛查的一些指标，像我们这个胃泌素还有胃蛋白酶原这些检查都能有一定的提示。当然，在中间的话，检查最黄金的标准还是胃肠镜的检查那么胃肠镜的检查的话是这个消化道肿瘤、这个食管癌胃癌，包括结直肠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检查的话，它不但可以检查出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同时的话，它在检查的时候就能直接进行治疗了，进行治疗，
1: 就是胃肠镜，我们不单是起到一个检查的作用，就有些在检查过程当中发现了有一些问题，就可以及时的进行处理。
0: 是的那么比如说胃镜胃镜的话。大家可能没有做过的，有些担心有些担心。那么胃镜其实它是有这个很细的一个软管子通过我们口腔那么首先的话，它的管子的前端有一个高清的摄像头那么首先它经过口腔之后，先看我们的会咽部，看我们的咽部那么通过咽部的话，会进入我们的食管观察我们的整个的食管，再观察整个的胃，再观察整个的十二指肠那么没有问题的话，就会吐出来。那么像普通的胃镜检查的话，从检查开始到检查结束，大概也就两三分钟的一个时间两三分钟时间。那么肠镜的检查的话，原理其实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这个管子从肛门进入。

0: 啊，看到我们整个的直肠、结肠啊这样的一些观察。那么除了普通胃镜之外的话，我们还有无痛胃镜啊。在做内镜检查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技术，比如说染色啊，我们还有这个放大胃镜。那么染色的话，主要是我们在这个内镜下看到一些胃黏膜的颜色啊和正常的颜色它不太一样啊，那我们又没法确认它到底是不是恶变的一些区域，我们可以在这一块区域的话喷涂染色剂，那么这喷涂染色剂之后的话，它的显像啊就会和正常的胃黏膜不太一样，我们以此来鉴别啊，还有这个放大胃镜，我们对这些有病变的区域，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放大，能放大十几倍。这样的话，能看到很多细小的这些病变，那么这些病变的话，你是通过 CT 啊、胃镜啊这些检查是发现不到的啊。同时胃镜的话，我们在底下看到一些小息肉，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了一个把它给夹出来了啊。如果有一些溃疡或者糜烂，我们也可以夹取一块组织出来化验，来进一步的诊断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下肥西周先生的电话，看他遇到了胃肠道什么问题。你好，哎，周先生你好，
2: 主讲啊，我是刘先生，
1: 您什么情况呀？就是胃肠道，
2: 我这呢现在就是反酸和反酸，
1: 好，反酸，
2: 就是可幸运了，反酸嘞，有时候啊，就是半夜都反酸，就是一般就是睡到4点钟左右哎发酸，到现在就最近。最近的一个星期嘞，有半人都和发烧。
0: 啊、哦，老人家多大年龄呢？
2: 我75了。
0: 啊、原来有做过胃肠道的一些，得过胃肠道的什么疾病，或者是做过什么手术吗？
2: 我75了，我手术时间快90了。
0: 你是做的是什么手术呀？
2: 是胃切除吧？
0: 是胃切除是吧？是做的是全胃切除，还是做的是大部分胃切除呀？
2: 大手术切除嘛，不是全部切除了吗？
0: 全胃切除是吧？啊、哦，那么
2: 在私人医院做的。
0: 好的啊，老人家，你这个情况的话，就是我们胃切除术后的一个非常常见的并发症，叫做胃食管反流啊。因为胃
2: 对了。
0: 切除了之后啊，它这个贲门丢失了，没有贲门了，那么胃酸的话就会反酸。那么这种反流的话，会严重影响你的生活质量，甚至半夜的时候你都会反酸、烧心、烧醒的，啊。那么针对你的情况的话，目前有一些处理的方式。第一个的话，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抬高枕头。我们甚至有一些病人会在垫一床被子在后面，啊，要垫高一点啊，要30到45度的角，让自己垫高一点这样的睡啊。第二个，你晚上的时候不要吃太稀的东西，晚上你就不要喝稀饭了，你尽量吃稠一点。你喝了太稀的东西之后，你一躺下来啊，这个东西它就容易更加促进你的反流啊。那么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的话就是你甜的东西就尽量不要吃了，甜食的话会，也是会促进我们的反流的。那么另外一个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可以去医院，我们。消化内科也好啊，我们的消化道肿瘤内科也好，去用一点抑制胃酸、抑制反流的一些药物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老人家，你每次吃完饭之后啊，休息一个15到20分钟之后，你就要开始走路，多活动啊，让这个食物尽快的下去，这样的话能对你的反流有很好的帮助，好不好？
2: 我晚上吃饭不准。
0: 晚上吃饭可以啊，你只要硬饭能吃下去，没有任何的梗阻的话，你可以吃的。啊，尽量晚上不要喝稀的啊。
2: 吃出来，
0: 你不要吃稀饭了，不要吃粥了啊。
2: 不要吃出来的。
0: 对，粥太稀了，吃了之后更容易反流。
2: 那我给我动脉的，给我动脉的。
0: 不忌嘴，不短啊，不忌嘴。
2: 那叫山芋啊，叫那个南瓜都是可以吃啊。
0: 可以吃山芋、南瓜可以吃的啊。
2: 不是的
0: 嗯
2: 啊，
0: 嗯。
2: 我吃一般就是趁热了，等会儿就是喝汤，
0: 嗯，
2: 就是喝，就是有时候啊，到要4点钟左右是一次归准， 到四点零岁了就可以补扣了。
0: 你就按我说的去改变你的生活习惯，然后呢，你可以买一点，让你家小孩买一点苏打饼干放在你的床头。如果夜里的时候出现反流了、反酸了，可以吃一块苏打饼干，因为我们苏打饼干它能中和这个胃酸，好不好？
2: 哦、
0: 嗯，
2: 好
0: 的，好的，好，嗯。
2: 你晓得我天快完，
0: 嗯，
2: 那你俺们这样子不敢吃了。
0: 嗯，可以吃啊。
2: 嗯，
1: 好嘞，好，那就这样啊。嗯，这也是我们很多胃肠道出现问题的患者的一个担忧之处，就是有些东西不敢吃，或者怎么把握它的量是非常重要的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位网友朋友就说到了，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在单位经常啊，吃饭每次都很快，有时候哽咽的感觉喘不过气来，近期明显感觉到胃部有说不上来的难受，也不是痛，自己怀疑是胃黏膜破了，想问一下吃什么药可以缓解症状。
0: 我觉得吃什么药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要搞清楚是什么原因啊。可能就像我们之前传述的一样，你要给自己，看一下自己多大年龄啊。你的吃饭太快，确实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啊。那么你有吃东西之后吃快了之后有这个哽咽的一个感觉，那么吃慢了之后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自己给自己评测一下，那么说不出来什么感觉，这个是我们胃不舒服的时候经常会碰到的，就说不出来啊。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话叫潮心啊，其实你不太容易的描述它什么感觉啊。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是建议你可以先去做一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检测，看看你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啊。如果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话，你可以先抗幽门螺旋杆菌治疗啊，甚至要进一步的做胃镜的一个检查。
1: 嗯，就是还是要去确诊一下，我们才好决定接下来应该怎么做，而不是说走上来就想着应该吃什么药。我们就即使说早期发现一些症状的话，也不是说盲目的去处理，而是要对症处理。
0: 是的，
1: 好的，一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向大家介绍。
3: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科大附一院西区安徽省肿瘤医院消化道肿瘤内科医病区副准医师吴书胜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别等疼才想起爱他，给你的消化道做一次年检吧。大家有关于消化道肿瘤防治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和吴主任现场沟通和交流。首先就是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吴准给大家来介绍。刚才我们是说到了，就是你怎么样通过早期的一些检查，帮助我们患者去识别一下到底是我们的胃肠道出现了哪些问题哦。说到胃肠镜，应该说现在胃镜，特别是胃镜哦，是我们胃部的一个检查的一个金标准。但是我们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做这个胃肠镜太受罪了，有时候呢又想做这种无痛的胃镜。那这个无痛的胃镜究竟它不让我们感觉到疼痛，又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在这里吴主任能不能给我们来把这个场景现场给大家描述一下？
0: 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胃镜的话，我们检查有三种方式啊，一种是普通胃镜啊。普通胃镜的话，大家做觉得难受的最主要原因其实是心理因素。只要你认真的配合医生的呼吸的话，基本上还是能很快的完成的啊。像我本人就做过普通的胃镜。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胶囊胃镜。那么胶囊胃镜的话，目前我们国家是指针对小孩和这个孕妇不适合做这个无痛胃镜的 才做胶囊胃镜，因为胶囊胃镜它有一些缺点，它不能治疗啊。那么最多的，大家做的最多的还是这个无痛胃镜啊。所谓无痛胃镜，就是在做胃镜之前给你打麻药啊，让你睡着了，那么等你一觉睡醒了之后，发现哎已经做好了，没有感觉啊，没有感觉。那么确实是大家接受度比较高的啊。那么你能不能做无痛胃镜，首先你要去医院，我们要通过医生的询问你的病情，有没有一些心脏基础疾病啊，麻醉科的医生还要看你能不能用麻药呀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一般的话，我们是约好了无痛胃镜之后，把这些该做的检查做完，没有禁忌症，那么我们当天呢可以空腹去医院，那么进入我们这个检查室之后啊，躺在床上，麻醉医生先会给你打一个针，把这麻药推进去啊，那么很快你就感觉要睡觉了啊。那么等你睡着的时候，我们医生就开始做无痛胃镜的一个检查啊，等大概两三分钟，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两三分钟，如果有问题的话可能时间会长一点啊，这个检查就结束了。结束了之后的话啊，医生拍拍你也就醒了，那么有家属陪同你就可以回家了。那么醒来之后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做无痛胃镜当天你一定要有家属陪同，你不能自己开车啊，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啊。现在无痛胃镜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啊。相比较之下的话，我们这种手术的这种介入的这种创伤的话，无痛胃镜的这种创伤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啊。
1: 嗯，这是我们讲到就平常大家对这个胃镜在做的过程当中考虑到底选择哪一种，有普通的胃镜，有胶囊胃镜，有无痛胃镜，但是呢每一种都有自己的适应的人群。嗯，我们首先要评估一下，然后再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一种检查的方式。好，我们接着来接听来自合肥魏女士的电话。你好。
4: 你好。
1: 哎，魏女士，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4: 就是食道有时候，感觉到这个进一步流麻麻的那种疼痛。
1: 嗯，您把身边的收音机关上，直接通过电话和吴主任沟通好吗？嗯，就是食道经常感觉到有一点疼痛感。
0: 嗯
1: 嗯。
0: 哦。
4: 对。
0: 您多大年龄呢？通
1: 过电话和吴主任沟通好吗？魏主任今年，魏女士今年64岁。
0: 哦，64岁啊、
1: 嗯
0: 哦。那么你是食道这个疼痛是吃东西喝水的时候疼痛，还是说平时不吃东西不喝水也会疼痛呀？
4: 就是不吃东西的时候疼的，就是感觉到像牛衣服流麻麻那种疼痛。不是吃东西之后，就有时候要吃点东西一下去呢感觉就好一点。
0: 哦，吃东西感觉反而还好一点是吧？
4: 对对。
0: 那么咽口水难不难受啊？咽口水难不难受啊？
4: 还好，就是不是吃饭的时候咽东西就可以，就感觉到有时发作就是食道跟牛羊这样疼，就跟牛衣服牛麻麻的紧这样疼、
0: 嗯、
4: 啊，你感觉到疼的也很难受，就牛羊这样疼，就感觉是食道，哎，你要喝点东西，水下去咽东西，就感觉到好一点，也不是好难咽。
0: 嗯，他这个，你这个情况，我还是建议你啊，去我们医院啊，去做一个胃镜啊，看一下食道的情况，好不好？
4: 哦，
0: 嗯，
4: 好
0: 不好？嗯，有可能的话就是一个一些黏膜的一些糜烂，嗯，不一定是什么严重的情况，好不好？嗯。
4: 啊，不是，不是什么严重的情况，是吗？
0: 你做一个胃镜检查，还有可能就是一个胃黏膜的一些糜烂，好不好？或者是炎症。
4: 好的，谢谢吴主任，谢谢。
0: 好，没事，嗯。
4: 谢谢大家，谢谢。
0: 好。
1: 哎，好的，不客气啊，好。嗯，其实大家有时候就是遇到一些问题，就听到专家的一些指导、心里就感觉放心了很多啊。这是我们大多数的患者在遇到自己身体上的一些不适感的时候，极需要的一种情绪的价值。好，我们继续就今天的主题，别等疼才想起爱他，给你的消化道做一次年检吧。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怎么样通过一些早期的一些检查，帮助我们来 早期的识别我们胃肠道的一些问题，但是如果是在早期发现了就是消化道肿瘤的一些症状和病变的话，这个时候我们一般可以采取哪些治疗的措施呢？
0: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啊，这也是我们大家担心的啊。我今天的话也就是给大家传递一个坚定的一个信心嘛，就是即使是早期发现的早癌，它也是可以治愈的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像我们医院的话，目前通过这个胃镜啊，这种发现的这种胃部的这种黏膜的早期的病变，我们称为早癌啊，是可以通过内镜下的手术就进行根治的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是需要进一步的包括叫超声的一些内镜的检查，看它是不是只在我们的黏膜的一个层啊，没有进一步的浸润啊，癌细胞只在黏膜层啊。那么如果没有的话，侵犯的话，我们可以不用给他做病人做这种开腹的啊，或者是腔镜的这种手术，只需要再做一个胃镜啊，在胃镜下把这一块有病变的黏膜给它剥除掉啊就可以了。那么这个的话，我们称为叫做内镜下黏膜剥脱术啊，就是 ESD 啊。那么通俗的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医生在胃镜或者肠镜下啊，用这种特殊的这种电刀啊，将这种病变完整的这个剥离下来。剥离下来之后的话，它体表，我们体表是没有任何伤口的，它也不切除我们的器官啊，我们的胃、我们的肠还是完整的啊。患者的话，一般做这种手术3天左右啊就可以出院了。那么后期的话，通过我们定期的一个胃镜的一个或者肠镜的一个复查啊就可以了。那么大家也可以想一下，就是同样是一个胃癌，如果是早期的啊，我们通过内镜下的这种黏膜剥除，就可以达到一个治愈，而且的话还是保留了我们完整的一个器官啊。那么如果是中晚期的话，那就需要开腹啊手术，那么这种差别还是非常大的啊。也是今天我们这个科普的主要目的啊，早期检查、早期发现啊、早期治疗。
1: 早期检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我们就是把疾病的关口都是前移了。
0: 对，
1: 什么环节我们都是要提倡一个早字。但是我在想，除了我们讲到这个检查的层面，或者是已经上升到医学的层面，我们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考虑到我们怎么样去呵护我们的胃肠道？就像我在前面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在眼下的这个夏秋之交，也是我们胃肠很容易受伤的一个阶段，我们这时候应该怎么去呵护它？其实和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行为习惯也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接听一路热线之后，我们来听一听吴主任的一些建议啊。来自蚌埠的常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1: 哎，常先生，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5: 我想问问吴主任，我这个70多岁了，这个怎么都是身体太消瘦，光吃不长肉。是怎么一回事啊？
0: 身体消瘦是吧？
5: 哎，
0: 你是多发现身体消瘦有多长时间了？
5: 我本来就不胖，一直的从年轻时候也就是在106斤左右，现在我只有还不到90斤嘞。
0: 那你最近体重有下降吗？最近这段时间？
5: 啊？
0: 最近这段时间体重有没有下降呀？
5: 现在不就是也不下降，也就是说呢，但是反正那这不能少，反正就是瘫痪这个水平呢，在90斤左右。
0: 哦，那你有没有腹泻啊、拉肚子这些情况？吃东西怎么样？
5: 啊、
0: 有没有拉肚子呀？
5: 没有，肠胃都很好，大便都很正常，一天一吃，排便都小尿便。吃饭各方面那个都很正常。
0: 有其他的基础疾病吗？
5: 体质也都可以，精神状况都蛮好。就是一个小瘦，光吃不，这个食欲也都蛮好，就是不长肉。
0: 有没有其他的基础疾病啊？
5: 啊，
0: 有没有
1: 其他的基础疾病？
0: 对。
5: 没有啊。
0: 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啊、心脏病这些疾病。 什么肝炎、甲亢这些疾病都没有是吧？
5: 啊
0: 啊。
1: 嗯，
0: 您这边是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对吧？
5: 这个可以什么办法能调理一下呢？
0: 您这个情况的话，
5: 肠胃吸收功能好一点。
0: 哦，您这个情况的话，首先第一个，你的年龄的话是76岁啊，第二个的话是
1: 73岁
0: 啊，73岁啊，第二个的话，他本来就这个啊，体质比较这个瘦啊。那么如果你没有短期内的一个体重的下降啊，我们也是建议你每年的话也是进行一个，首先是进行一个体检啊。你像最简单的，我们抽一个血常规，抽一个生化的一个检查，看一下我们的体内的白蛋白啊，白蛋白以及浅白蛋白的一个水平，看看你体内有没有蛋白的一个丢失。第二个的话，像我们现在的体检的话也有一些营养的筛查啊，看看你有没有营养的风险啊，我们营养不良的风险，如果有营养的不良的风险的话，我们现在也有专门的营养师教你怎么吃，教你怎么这个，如果你没有其他的基础疾病啊，也可以有营养师来教你怎么吃，给你制定一个营养的治疗的一个方案啊。那么最重要的话，我听到你透露的一个信息，就是你的精神状态很好，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啊。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你在一个比较详细的检查之后，没有器质性的一个疾病之后，我觉得你保持一个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心态是最重要的，好不好？
5: 好的。
1: 嗯，
5: 好。
1: 教授不要多想，保持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好不好？
5: 好
1: 嘞。如果有什么不适的话，还应该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好吧？
5: 好。
1: 哎，好的。好，那就这样，好，再见。好，其实我们有时候就感觉，我们老百姓就觉得自己莫名的消瘦啊，就怀疑我们的胃肠道会有一些问题。当也确实有时候莫名在短期内突然间的消瘦，我们确实要提防一下。
0: 对的。
1: 是不是因为一些疾病，或者说当下是不是遇到一些重大的一些打击啊，导致身体出现了一些应激的反应，这个呢确实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大家也不要盲目的担心啊。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在眼下的夏秋之交，其实也是我们养护我们胃肠道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季节，同时也是我们胃肠道很容易出问题的一个季节啊。我想问一下吴主任，就是平常在眼下这个季节，你们接受到的一些胃肠道疾病的患者通常都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前来就诊的？通过这些病例，您又给我们的广大的老百姓在健康方面提个醒儿，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哦，好的。那么夏秋季节它的特点就是气温高啊，那么细菌的话繁殖不快，那么我们消化道的话在这个季节的话也容易出现一些问题。那么这里的话，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三点，这个我们饮食这一块，可以进行一些调整的。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低盐，减少这个腌制的食品的摄入啊。高盐的饮食的话，之前我们也说了，它可以损伤我们的胃黏膜。那么少吃这种咸菜啊、腊肉，以及熏肉之类的啊，这些腌制的食品。那么我们在烹饪食品的时候，可以尽量用一些比较新鲜的这种姜葱啊或者香菇啊来提鲜啊，代替这一部分盐。那么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吃隔夜的食品啊，因为夏天这个天气气温高啊，像一些我们这个蔬菜啊，如果在气温下超过2个小时，或者是即使我们放在冰箱里熟食超过24小时啊，也会产生一些亚硝酸盐这样的一些升高啊，那么尽量也是不要留。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建议的话，吃东西的话还是温度适宜啊，不能一味的贪凉啊，一味的贪凉，那么当然也更加不能贪烫啊。我们消化道这个特别食管啊、胃啊，最怕的就是烫。当然有一些听众朋友他喜欢吃烫的，这个特别是刚出锅的，我们应该先放一放啊，不要感觉到烫嘴才这个就把它吃进去了，因为这个食管的黏膜它是不耐受这个高温的， 啊，特别是这个它这个高温的上限是80摄氏度嘛，所以你这个很烫的食物的话，会一下就会损伤的这个食道的黏膜，你长期这种吃烫的这个食物的话，就反反复复的损伤啊，食管的黏膜，
1: 这些都是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才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胃肠道啊，防止一些早期癌变的出现。好，再次的感谢吴主任，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空中医院节目我们再会。
3: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6: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3: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6: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4: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3: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7: 嘿，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2: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有继续发展。

0: 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修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2: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3: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4: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山东时空，您将看到顶烈日战高温，农技人员田间开良方。
1: 最近气温高，庄稼管护压力不小，农技专家经常来到我们田间，现场教我们怎么调水，怎么施肥，告诉我们要防范哪些病虫害，由专业人员上门指导，我们种地心里更踏实，对今年秋凉风水更有信心。
0: 农事趣味赛，亲子旺乐翻天。
2: 就是在一个找一个比较大的荷叶上，然后呢手往下伸多一点，然后呢在周围搜就是摸索一下，应该可以搜到。
3: 我和爸爸妈妈在河里玩，好开心。
0: 公益暑假班点亮乡村孩童缤纷夏日。
4: 暑假到这个地方来上课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在这里这个环境也是非常的好，然后这里也有很多大学生来辅导我们写作业什么的，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在课本上学，在课堂上学不到的那些内容，也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
0: 讲好山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山东时空，我是吴志斌。一端在手，尽在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持续出现的晴热高温天气会对玉米等秋粮作物生长发育造成影响，为此怀远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田间技术指导，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全力护航秋粮稳产。在怀远县河流镇劳庙村的稻田里，农技人员顶着烈日仔细查看水稻长势，实地研判高温对作物带来的影响，现场为农户把脉田间管理要点。
1: 最近气温高，庄稼管护压力不小，农技专家经常来到我们田间，现场教我们怎么调水，怎么施肥，告诉我们要防范哪些病虫害，由专业人员上门指导，我们种地心里更踏实，对今年秋粮丰收更有信心。
0: 针对当前高温天气，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农户抓住清晨傍晚时段科学调水，采取浅水调温、小水勤灌的田间管护模式，避开正午高温大水漫灌，同时向农户讲解喷施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增强农作物耐热抗逆能力，提醒农户同步做好田间病虫害监测，坚持抗旱管护与病虫防控两手抓。
5: 近期前线水稻、玉米等农作物正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面对持续的高温天气，我们定期开展苗青、上行病虫行检测，指导农户科学水肥管控，合理喷施叶面肥与植物生长调节剂，抓实病虫害预警防控，最大限度地降低高温惹害带来的不利影响。
0: 除了田间面对面教学，农技人员还通过现场讲解、微信群推送技术指南等形式，把高温田管要点送到农户手中，细致解答种植过程遇到的各类问题，引导农户运用科学手段减轻高温带来的不利影响。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地开展农技下沉服务，推动农业防灾减灾、病虫害防控等各项技术落地见效，做实做细田间技术服务，筑牢农业生产的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全县秋粮正常丰收。
0: 同时，农技专家对近期水稻种植与管护进行了温馨提示。
6: 当前我县水稻即将

0: 用入8.饮水器，一次要4号8.饮水杯，每里增产。一般母狮这个配方费15千克，加尿素5千克。二是强化水浆管理，增强这个根叶活力。采取的这个浅水不接后水的灌溉方式，一次性灌上3到5厘米的浅水层，在自然落管后，再灌一次浅水层。
1: 不可长期淹水。三是科学应对灾害天气，可采取渗水降温、喷射叶面肥等一些补救措施。
2: 环远台记者张泽报道：山东市空气质变急。
1: 同样面对酷暑考验，宿松县农技人员头顶烈日，脚踩热浪，坚守在田间地头，用辛勤汗水守护万亩稻田，全力保障秋粮稳产丰收。
3: 苏松县华亭镇永丰村的稻田里热浪蒸腾，
1: 农技人员穿上胶靴，戴上草帽，一头钻进齐腰深的稻丛中，俯身拨开密密的稻叶，仔细检查茎干和叶面的虫害痕迹。不到10分钟，汗水便顺着脸颊淌下，浸透了衣背。
3: 现在是水稻分裂至拔节的关键生长期，近期又持续高温，我们加密了田间调查频次。 每周就要完成一轮全覆盖普查，高温高湿下，病虫害繁殖速度加快。我们必须通过系统监测，掌握第一手动态，综合研判后及时确定最佳防治窗口期，第一时间通知种植户抢抓早晚时段科学用药，精准施治，最大限度降低病虫害损失。
2: 坚决守好秋粮丰收的底线。据了解，宿松县今年栽种水稻65.16万亩，为打好高温期间病虫害防控攻坚战，全县实行农技人员分片包保、责任稻田，加密监测预警、科学指导田管。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全县近百名农技人员全部下沉一线，重点围绕水稻病虫害防控等田管措施，持续强化监测预警和技术服务。
4: 做到虫禽早发现，预警早发布，防控早行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田间病虫发生动态，同时做好防暑降温保障，确保农技人员安全高效开展工作，全力筑牢秋粮丰产防线。
1: 宿松台记者张勇报道：山东石空记者编辑。
5: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 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0: 长丰县退役军人杨峰依托本地优质水资源优势，深耕生态水产养殖产业，凭借军人吃苦耐劳、敢闯敢拼的优良作风，把一方小鱼塘培育成特色富民产业，用奋斗诠释了新时代退役军人返乡创业的责任与荣光。
1: 清晨的鱼塘波光粼粼，水清岸绿，在长丰县庄木镇一处生态养鱼场内，退役军人杨峰早早开启了日常管护工作，细致巡查水质状况，查看鱼儿生长态势，调试自动化投喂设备，每一处鱼塘的养殖情况他都熟记于心，精准把控。
2: 设备都是自动化的，它是定时的投喂，整养机都是定时的打开，然后它还有溶氧检测，检测到水中溶氧低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打开了。每天我们都会注意观察鱼设施的情况。
1: 今年56岁的杨峰有着3年军旅生涯，1991年高中毕业的他怀揣报国热血参军入伍，成为一名汽车兵。军营的淬炼打磨出他严谨务实、攻坚克难、永不言弃的过硬作风，也为他日后创业扎根埋下担当的种子。1994年杨峰退伍返乡，先后就职于原长丰县兽药厂，从事汽车货运工作，历经职业辗转，始终保持拼搏奋进的军人本色。2013年，他瞄准庄木河畔得天独厚的水资源优势，毅然投身生态水产养殖领域，开启创业之路。创业初期，杨峰从零起步，潜心钻研，彻底摒弃传统粗放式养殖模式，坚持科学化、生态化养殖理念。通过定期调节水质，精准管控饵料投放，常态化开展病害防控，全方位保障水产养殖品质，摸索出一套成熟的生态养鱼技术体系。
2: 经过省技术中心多次的检验，鱼都是非常优质的鱼类。
1: 多年深耕细作，杨峰的养鱼场发展稳步提质增效，规模持续扩大，草鱼、鲫鱼、斑点叉尾回等各类生态鱼长势优良，肉质紧实，口感鲜美，凭借过硬品质和良好口碑牢牢站稳市场，形成了稳定成熟的产销体系。
2: 固定的销售渠道，因为各个批发市场我们都有代售商，到鱼成熟的时候我们都分销到各个批发市场去，每年销售30到40万斤左右，每年的销售额都在200万左右。
1: 一人致富不算富，抱团发展才是真致富。站稳产业脚跟后，杨峰始终牢记军人初心，毫无保留地向周边养殖户分享养殖技术，传授实操经验，为乡邻提供优质鱼苗，对接销售。

0: 道，带动村民抱团发展水产养殖，助力群众增收致富，让生态鱼塘成为乡村振兴的富民特色产业。
1: 这不是我经验，不懂的问他，婆婆留着教我们怎么养。
2: 他把我们联系商家来买鱼，让我们来有更好的收入。
3: 部队培养了我，家乡养育了我。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无偿地学到的养鱼技术，交费给养殖户，提高他们的养殖技术，大家共同致富。
0: 从保家卫国的军人到深耕乡土的新农人，杨峰的华丽转型是长丰县广大退役军人返乡创业、建功乡村的生动缩影。近年来，长丰县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武装部门精准对接退役军人创业需求，搭建就业创业帮扶平台，推送专项扶持政策，提供专业技术指导，积极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扎根基层、创新创业，让退役军人队伍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发光发热，续写荣光。
3: 他们非常支持，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所以我们才能够有信心走下去。下一步准备引进更优质的鱼类，发展休闲钓鱼产业，延伸产业链，使鱼塘产生更大的效益，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力。
4: 退役军人这部分群体，然后政治素质高，执行力强，是基层乡村振兴发展的宝贵人才。然后我们人武部呢，一直都很注重退役军人的就业帮扶，积极的与当地的农业部门、人社部门对接，然后为他们搭建一个创业的平台，定期的为他们组织这个培训呀、这个政策的讲解呀，然后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同时呢，我们人武部门也在积极的挖掘这些乡村振兴的典型人物，起到这个引领示范作用，然后让更多的这个退役军人扎根基层，啊，为这个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再续军人荣光。
0: 长丰台记者康传兵、叶子明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5: 田间泥去浓，亲子乐开怀。近日，吉门县文塘故里景区乡村趣味挖藕比赛热闹开赛，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藕塘，沉浸式体验农事乐趣，感受乡土气息。
6: 挖藕大赛现在开始，
0: 活动现场热火朝天，趣味十足。亲子搭档套上水裤，踏入藕塘，开启寻宝之旅。大家弯下身子，细细摸索，顺着藕藤追踪莲藕的踪迹，双手拨开软泥，齐心协力解锁塘底鲜藕。不少小朋友第一次下藕塘，满眼新奇激动，蘸着泥点的小脸笑开了花，岸边不时传出呐喊助威声。家长和孩子跟着讲解的挖藕窍门联手搜寻，每当成功挖出莲藕，荷塘里立刻响起阵阵丰收的欢呼声。
7: 我们是从哪里过来？
8: 合肥。
7: 从合肥过来。
8: 嗯。
7: 哦，那第一次参加这种挖藕大赛吗？
8: 啊，对，是的。给他体验一下嘛，我们小时候也没玩过这个。
9: 就是在一个找一个比较大的荷叶上，然后呢，手往下伸多一点，然后呢，在周围搜，就是摸索一下，应该可以搜到。
10: 我和爸爸妈妈在河里挖藕，好开心。
0: 平时许多孩子很少接触农活，这次挖藕农事趣味比赛也让孩子们体会懂得食物来之不易。
11: 如果太阳特别大的时候，挖藕会特别的热，然后就是流很多汗，所以还是很辛苦的。
0: 此次亲子挖藕赛事以农事体验搭建亲子互动平台，大家在体验劳作的同时感受丰收喜悦。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挖掘田园特色资源，推出更多乡村休闲体验项目，丰富文旅业态，持续激活和美乡村发展活力。吉门台记者程启群、马克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5: 持续高温下，大批游客驱车涌向歙县乡村，钻进山林寻觅清凉溪流，去乡村亲水避暑成了炙手可热的降温妙招。歙县旗子里镇竹溪村的一处峡谷，就凭借翡翠般的澄澈水质惊艳出圈，吸引了长三角地区大批游客前来亲水消暑。
0: 走进歙县旗子里镇竹溪村的这处峡谷，只见两岸青竹摇曳，抬头可见蓝天白云，清浅的溪水顺着谷底蜿蜒流淌，得益于花岗岩河床的层层过滤，这里的水体透明度超过5米，在阳光的折射下呈现出翡翠般的色泽。在浅水区，穿着救生衣的孩子们在扑腾起水花，戏耍打闹，年轻人悠闲地坐在桨板上，顺着溪水缓缓飘行。鹅卵石浅滩上，

0: 遮阳伞撑起片片阴凉，不少游客赤脚浸在水中拍照休憩，尽情享受这份透心凉的惬意。
1: 然后真正的来到这里呢，我真的觉得再好的地方也比不上好山绿水，脚踩在溪水里面，然后头顶呢是碎碎的阳光，真的很舒服。下到水里面风一吹，浑身都凉透了，这份实在的清凉真是哪里都比不上。
2: 水冰冰凉的比在家里吹空调舒服多了，带孩子来玩的一玩就玩了好几个小时，小孩都舍不得走，我自己也舍不得走，这种感觉心里很舒服，然后是空调给不了的，很透心凉的感觉。
0: 火爆的客流考验着管理的水平，记者在现场看到，尽管采访当天客流突破3000人，但峡谷空间相对开阔，并未显得拥挤。管理方坚持生态优先，安全第一，在维护沿溪步道、及时清运垃圾的同时，加密巡河频次，严禁进入深水区，确保游客安全。
3: 这几天的天气啊比较热啊，人确实多，最多是超过3000人。我们每天都巡河，提醒大家穿好救生衣，深水区绝对不让进的，水是干净的，但安全这根弦我们不敢松，该喊的话我们一句都不能少。
0: 这处峡谷地处歙县与绩溪交界的深谷中，溪水在日光折射下呈现翡翠绿向蒂芙尼蓝过渡的渐变色调，被游客誉为皖南天然调色盘。在开发运营中，当地没有大拆大建，只是依山就势维护了沿溪步道，及时清运垃圾，留住了这份天然的野趣与清凉。歙县台记者林立冰、郑红报道，三龙池空记者编辑。
4: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鹿往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0: 现城市奏鸣曲。
1: 为切实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暑期看护难、课余生活单一等问题，丰富乡村青少年暑假精神文化生活，近日鸡西县长安镇吴川村红薇姐姐陪伴日公益暑期班开班，为孩子们打造安全、充实、多彩的假期。
2: 每天上午八点半，鸡西县长安镇吴川村暑假班的教室内总是暖意融融，秩序井然。来自安徽大学的支教志愿者们各司其职，耐心陪伴，一方面贴心开展课业辅导，主题答疑解惑，帮助孩子们高效完成暑期作业，及时化解学习难点；另一方面积极开展趣味科普课堂，为孩子们普及货币知识、防诈骗安全常识等实用内容，将安全教育知识普及融入日常教学，全方位提升孩子们的安全防范意识和综合认知能力。
3: 我们这次课程呢，是从7月26号到8月25号，主要呢就是将我们这个村里的留守儿童呢，给他聚集在一个地方，暑假里呢可以学可以看的一个地方，而且呢我们有这个安徽大学来的大学生呢来支教，然后呢现在目前呢我们这个班呢孩子呢有30个左右，然后呢有2个乡镇5个村的孩子，以我们村呢为多。而且呢我们现在呢这个课程呢有这个他们大学生支教的一部分内容。

0: 后呢，我们也会因地制宜的，就是包括我们应有的这个红色资源，开展一些红色教育的活动，还有呢一些非遗啊，因为我们村里面呢也有一些留守老人，他们在家里面呢，比如说像他们会拿二胡唱京剧，那我们也会呢将这样的一些内容呢带入到我们的课堂里面。
1: 多元新颖的特色课程，温柔细致的志愿陪伴，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暑期课堂的乐趣，收获满满成长，深受全体学员的喜爱与认可。
2: 暑假到这个地方来上课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在这里这个环境也是非常的好，然后这里也有很多大学生来辅导我们写作业什么的，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在课本上学，在课堂上学不到的那些内容，也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
3: 我在这里很开心，这里有大哥哥大姐姐们教我们知识，辅导我们作业。
1: 此次公益暑假班立足乡村实际，精准联动高校志愿服务力量，深度融合本土红色文化与非遗资源，打造出多元化、特色化、暖心化的乡村暑期课堂，不仅切实解决了村民的急难愁盼问题，为乡村留守儿童撑起安全、快乐、充实的夏日时光，更以志愿微光温暖乡村教育之路，为乡村教育发展注入了鲜活的青春力量。
4: 我是安徽大学的学生，我们此次十个人来绩溪支教，总共支教14天。我们大家都在尽力地为这些孩子准备一些新的知识、有趣的知识的同时呢，这次支教经历也会带给我们一些实践经验的积累。很开心能够参加这次支教，能够对我来说是一次突破的成长。
1: 绩溪台记者方荣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5: 暑期来临，针对群众暑期看护难、辅导难、陪伴难现实需求，固镇县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开展公益暑期托管服务，组织大学生志愿者下沉基层，以暖心陪伴、趣味课程守护孩子们的缤纷假期。
6: 假期里我在这里玩得特别开心，有许多小朋友陪着我，这里还可以画画，我还能学到很多的知识，我特别开心。
7: 本次暑期托管由团组织牵头，村部统筹，大学生志愿者落地服务，构建起多方联动的公益服务模式。村里整合各类场地与物资资源，严格落实安全管理举措，全力保障孩子们的托管安全与活动有序开展。
8: 到暑期，村民们最担心的就是带娃问题，我们依托村里举办的春小学堂，既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也让孩子们得到了暖心陪伴和专业辅导，让惠民服务落到了实处。
7: 参与服务的大学生志愿者打破单一托管模式，以趣味化、多样化的课程陪伴孩子成长，助力青少年全面发展，用青春力量赋能基层治理。
9: 作为青年大学生，我们更希望可以走出校园，把所学的知识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力量。伙伴计划陪伴孩子们暑假成长，不仅为他们的暑假生活增添色彩，也让我们在志愿服务中历练成长，践行青年责任与担当。
7: 据了解，固镇县共青团伙伴计划暑期公益托管将持续推进，持续优化课程，丰富活动形式，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以暖心公益服务护航辖区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固镇台贾若曦、温世彪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5: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10: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